0: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邢广新闻，我是世超。
1: 我是张默，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八。今天的邢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0: 杨鹏主持召开重点工业企业结构性减排工作专题会，强调加快推动全面绿色转型发展，深化工业减排，提升大气质量，
1: 培育壮大特色产业集群，加快邢台跨越，提升发展。宁晋工业品直播赋能县域经济多点开花，
0: 乐享冰上运动，活力欢度假期。
1: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6月21号，市委书记杨鹏主持召开重点工业企业结构性减排工作专题会议，研究部署工业企业绿色转型发展和邢钢等重点企业搬迁升级有关工作举措。市领导冯亚强、郑传记、冯祥立、崔耀鹏、张建、魏华北和市生态委有关负责同志出席并讲了意见。会议指出，狠抓工业企业结构性减排是不折不扣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的关键举措，也是我市标本兼治、大气防治，从源头推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的治本之策。各级各部门要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坚定不移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切实增强推进结构性减排的紧迫感、责任感和使命感，以超常规举措抓好邢钢等重点工业企业退市搬迁和升级改造，从源头大幅压减污染物排放量，全力扭转大气污染治理被动局面。要健全完善工作责任体系，持续优化工作方案，明确推进时间节点和职责分工，全面摸清底数，紧盯关键重点环节，加强对企业帮扶指导，守牢守好安全底线，以过硬执行力推动重点企业退市关停工作提质提速。会议强调，各级各相关部门要坚决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决策部署，清醒认识当前大气污染防治严峻复杂形势，在全力抓好全域控尘和移动源管控等关键举措的同时，按照一起一策模式组建工作专班，对钢铁、火电等重点行业企业实行精准管控，强化无组织排放综合治理，严格落实以热定产管控机制，全力开展工业领域深度减排攻坚行动，推动全面绿色转型发展，持续改善全市空气质量。信都区、湘都区危险党政主要和分管负责同志、市直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重点企业工作专班相关同志参加。车间变直播间，产品线上闯市场。宁晋县立足电线电缆、智能农机等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全域推广工业品实景直播新模式，推动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数字制销迭代跃升，为县域工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数字经济新动能。
2: 这个上盘装置，那么节省了这个人工的同时啊，也保证了我们
0: 在明达县缆集团生产车间，一条条智能化生产线高效运转。不同于传统工厂生产模式，这里的车间镜头实时连线云端市场，技术主播全程实景讲解生产工艺核心专利和产品性能参数，全国各地采购客户足不出户即可实现云端看厂、在线验货、实时对接。明达县缆集团有限公司电商运营经理王峰：
3: 生产线在去年进行了智能化升级改造，顺利地迈入了智能制造。今年我们组建了电商团队，培养技术主播，收获了近万名的精准粉丝以及300余名意向客户，靠直播把我们的产能实实在在地转变为了订单。
0: 龙头企业示范带动产业转型多点开花，依托雄厚的工业基础，宁晋县趵突泉电缆、河北耕耘农机等企业纷纷加入工业品直播赛道，立足智能化生产优势，以真实生产场景、专业技术讲解打造差异化线上营销体系，品牌影响力和市场占有率持续提升。河北耕耘农业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立伟：
4: 通过线上常态化的宣传，我们也积累了不少精准的客户，近期成功成交了10余单，彻底改变了过去

0: 农机销售的渠道窄、跑市场效率低的问题。
1: 企业敢转型、直播见实效的背后，是宁晋县完善的产业支撑体系。当地持续深化智能制造改造，推广共享制造发展模式，推动优质产能、智能设备、核心技术资源共享共用，统一生产标准，稳定产品质量，打造集约化、标准化、智能化工业生产体系，为工业品直播输出高品质货源，形成智能制造提质、数字滞销增效的良性循环。宁晋县商务局电商主管负责人杨宗耀：
2: 我们将持续深耕工业品直播发展路径，聚焦电鞋电缆、智能农机这些优势产业，不断壮大工业品直播业态，打通生产端与国内外需求端的直连通道，不断提升宁晋制造的市场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全力推动县域特色产业集群转型升级。
3: 端午假期，不少市民选择走进邢台博物馆，在浓厚的文化氛围中欢度传统佳节，让端午假期兼具趣味与文化底蕴。在市博物馆内丰富的馆藏文物、多元的文化活动，吸引大批亲子家庭、青少年前来打卡参观。本次推出的探秘甲骨文主题活动成为假期活动的亮点。老师带领孩子们溯源甲骨文起源，解读甲骨文的历史故事与文化内涵。在甲骨文临摹体验环节，孩子们一笔一画认真描摹，近距离感受汉字演变的魅力，在动手实践中体悟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学生赵若曦：
4: 以前只在书上见过甲骨文，今天亲手写了甲骨文，学习认字，了解了汉字的演变过程，学到了很多课本外的知识，我觉得很有收获。
3: 除特色活动外，各展厅内参观市民络绎不绝，大家驻足观赏珍贵馆藏文物，沉浸式品读邢乡千年发展史。市民刘先生：
5: 假期带孩子们来博物馆，我觉得相比较传统的过节方式，让他们了解邢台的历史，放松身心，增长见识，这样更有意义。
3: 端午期间，邢台博物馆以特色活动为载体，以馆藏资源为依托，让传统文化可看、可感、可体验，让市民游客在文化体验中欢度浓情端午，传承文化根脉。
1: 端午假期，全民健身新风尚点亮假日生活。在市滑冰馆，不少市民游客走进冰场体验滑冰运动，大家以动感健身的方式欢度端午佳节，乐享别样的假日时光。假期期间，恒温舒适的市滑冰馆成为大家运动打卡的好去处。在标准真冰场上，随处可见矫健的身影，青少年穿戴护具，脚踏冰刀，练习滑行、转弯等基础动作，成年运动爱好者舒展身姿，自由滑行，尽情享受冰雪运动的独特魅力。欢声笑语萦绕场馆，运动氛围浓厚，为传统端午佳节注入了青春活力。为保障假期市民游客运动需求，市滑冰馆优化开放时段，配齐安全护具，安排专业教练现场指导，同时强化场地消杀、安全巡查等保障工作，让冰雪运动融入市民游客日常生活，让全民健身成为假期新风尚。
3: 6月21号，2026年中考开考，我市各地考生怀揣梦想奔赴考场。早上8点，众多考生在学校工作人员引导下有序入场。据了解，今年全市共设有74个考点，考期3天。6月21号考试科目为语文、物理、化学；22号考试科目为数学、道德与法治、历史；23号考试科目为外语、地理和生物。预计中考期间，我市天气以多云为主，考生出行要做好路线规划，带齐考试用品和证件，提前到达考场。近日，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公布2026年农业产业强镇项目立项名单，临溪县老关寨镇入选国家级农业产业强镇。近年来，老关寨镇深耕食用菌特色产业，全面推广龙头企业加村集体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创新打造种植废弃物资源化有机肥还田循环模式，建成集菌种研发、菌棒生产、标准化种植、精深加工、废菌棒资源化利用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目前，该镇现有标

0: 化基地800亩，50余家上下游经营主体，年产菌棒超百万只，菌菇近11万吨，产值突破7亿元。
1: 下面播送6月20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五名依次是，市高新区 4.333 PM2.5 浓度每立方米13微克，市经开区 4.381 PM2.5 浓度每立方米14微克，香都区 4.538 PM2.5 浓度每立方米14微克，信都区 4.726 PM2.5 浓度每立方米17微克，沙河市 5.014 PM2.5 浓度每立方米14微克。后五名依次是南宫市 6.617 PM2.5 浓度每立方米27微克，百乡县 6.449 PM2.5 浓度每立方米28微克，巨鹿县 6.278 PM2.5 浓度每立方米28微克，南河区 6.268 PM2.5 浓度每立方米23微克，清河县 6.209 PM2.5 浓度每立方米28微克。
0: 今天的行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张潇，新闻热线22770001。
2: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3: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三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4: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5: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五百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境洋房，户均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秦岭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

山河涉水，还要寻你百泉水，我寻你千山和万水。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2: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 FM 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

0: 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4: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2: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2: 邢台联通千兆宽带全域覆盖 FTTR 专业设计，个性定制，全屋信号满格，联通全屋光宽带，志向美好新生活，装宽带选联通。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3: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5: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0: 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正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守静公证处地址：河北省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

0: 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

0: 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敬用城市每一刻。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2: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注页快一贷即可申请。

新台综合广播，全新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行风热线

0: 继续为您播出航风热线特别节目《文明城市创建直播间》。今天来到直播间现场的是南河区，带队负责同志是南河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金良。刘部长您好，欢迎您走进航风热线特别节目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和交流。也请您给大家打声招呼，问声好。
1: 主持人好，航风热线的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南河区宣传部刘金良。很高兴今天来到航风热线创城直播间和大家见面，和大家一起分享南河区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情况，也希望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0: 好，再一次欢迎您走进直播间。今天和刘部长一同来到直播间的还有南河区河阳镇党委书记田开宗、南河区文广体理局局长任昭、南河区交管大队副大队长赵双臣、南河区住建局副局长薛永军。好，欢迎大家。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节目正在通过广播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正在进行全媒体现场直播。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在今天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如果您在南河区的城市管理、老旧小区改造以及交通出行秩序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或者呢是在南河区创建文明城市工作方面，您有哪些好的意见和建议，都欢迎您随时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213-0255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使用网络平台可以下载我看行行动新闻客户端，或者是关注行周报行台网微信公众号，找到问政行台界面在线留言，也能够收到您所实时交流和反映的相关问题，真诚期待着您的参与。刘部长，今天上节目之前呢，在端午节假期期间呢，我到南河区、主城区还有一些乡镇进行实地的走访。那走访的过程当中呢，我注意到啊，南河区在文明城市创建这方面，我们的氛围感特别的浓厚。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是城区当中的一些标志，这样的一些警示语非常的这个明显，让大家能够时刻感受到，也能够注意到文明城市创建跟我们自己是息息相关。那第二个呢，我也到了一些老旧小区进行设计的走访。走访的过程当中，我注意到老旧小区，特别呢是以前呢没有物业的小区，现在呢基本上都能够看到有一个这样的服务的告示栏啊，也能够看到有一些这个管理的举措，比如说停车位的湿化，还有这个小区的一些墙体的粉刷等等，这是我能够看到的这样的一些可以说是成果吧。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南河区在文明城市创建这方面，在双征工作的开展方面，我们的主要的工作的基调是什么样的一个基调？我们怎么样能够去把结合前些年的我们的创作的成果，然后呢继续把文明城市的这种创建往前进行推进，这个方面的这个主要思路是什么？首先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主持人。一直以来，南河区严格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创城的一些工作部署，全力推进创城工作，把创城工作作为惠及民众的民生工程作为底线工作，高位统筹全力推进。在环境提质方面，我们在全区内开展了城乡居民环境提升行动、老旧小区升级改造，同时呢，我们集中整治占道经营、车辆乱停乱放等城市顽疾，同时开展全面清理小广告，在全域范围内布设为您服务专栏。同时我们对一些背街小巷、卫生死角也开展了逐一清理和整治，城乡居民环境有了显著提升。另一方面，在秩序规范方面，我们紧盯群众比较关注的像道路交通、城市文明养犬等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我们组织志愿者常态化在道路街口劝导引导，规范人车、行车安全、行车规范。同时呢，我们也细化了一些养犬的一些举措和管理方案，劝导遛狗不拴绳、养犬扰民等不文明行为，向城区的公共秩序愈发文明有序。另一方面，在文明涵养方面，我们依托全区的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组织开展多种多样的文明实践活动，比如像家庭教育、亲子活动、一风一俗等群众喜闻乐见的一些活动。同时呢，我们也深耕打造一些像公益结婚礼堂、蒲公英故事会等具有我们本土特色的文明实践品牌，联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循序渐进来提升市民的文明素养。下一步呢，我们会持续巩固现有的创城成果，紧盯群众诉求，补齐短板，全力以赴抓好创城，让创城的红利惠及到我们每一位的南河群众。
0: 嗯。

0: 好，谢谢，谢谢刘部长您的介绍。我们也知道了近期以来的南河区在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开展方面的主要的抓手，既有城区的环境的硬件啊、也有一些文明提升，文明素养提升的这样的一些软件的这种提升。如果您在创建的过程当中有哪些好的意见和建议，也欢迎大家随时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那么刚才呢，我们也提到了有关于城市管理还有老旧小区的建设这方面的计划，特别提到了网友关注的有一个方面，网友说现在呢南河区的老旧小区已经进行了改造了两次，然后呢想问一下下一步还有什么样的改造的计划和安排。看得出来大家呢对于城市的改造仍然是比较关注的。今天来到直播间现场的还有南河区住建局副局长薛永军。南河区的住建部门呢不只是承担着住建领域方面的这种工作的任务，除此之外呢还有城市建设和精细化的管理方面的职能。我们请薛局长给大家也介绍一下南河区在城市基础的设施提升，特别是精致城管这方面我们是怎么去建设的，有什么样的规划和安排。好，薛局长请您介绍一下好吗？
1: 好，今年以来啊，我局扎实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和精致城管工作，城市公共品质啊有效提升。一是基础设施建设提速增效，加快推进道路配套实证建设，市场路北堰七条道路六个城中村排水改造项目均按计划实施，预计12月底完工。这个学校工人管网、中兴大街工人管网建设进展非常顺利，到10月底计划就能竣工了。市政设施维护有力，维修便道、井盖、路沿石等一批设施，修复交通标线4.4万平米，保障市政设施完好运营。第二，精致城管工作成效明显，园林绿化提质升级，栽植乔灌木1000多棵，补植绿化及整治落土树坑3.2万平方米，清理绿地垃圾380余吨。兴业路文西街提升工程顺水河建成步道有序推进，环境卫生全面提升，城区道路机械化清扫率100%，公厕实行精细化保洁，城乡生活垃圾日产日清，无害化处理4万余吨。下一步啊，我们将聚焦重点持续发力，一是提升基础设施能级，加快在建项目竣工；第二是优化市容市貌，深化占道经营；三是提高环卫管理水平，深化农村垃圾治理，助力城市品质再上新台阶。
0: 好，感谢您的介绍。导播提示呢，有电话已经打进直播间了，我们先来看看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和意见建议。先来接听213-0233线上朋友的电话。好，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0: 哎，你好，是您的电话。
2: 我这是南河这儿，南河这不是家在那个人民公园附近住着的哈。他那个人民公园晚上就是运动的人挺多，挺多那个，然后那个摊贩在那个西门那儿也有，也不少。你看。每次从那儿过的时候，家车从那儿过的，反正还等非常长时间，还得从别墅绕，看能不能把西口那个摊贩那儿清理一下，看看最起码能保障汽车正常通行嘛。
0: 好，我先了解一下具体情况哈。您说到了这个地点是人民公园，人民公园的这个再具体点是西边
2: 西
0: 门口。
2: 西
0: 门
2: 口。
0: 西门口。
2: 公园不是有4个口呀？它的西口，西口那儿这个路不是很宽的。
0: 西口这个路不宽，然后呢，在这儿有这个商贩经营。影响了交通是吗？
2: 对对对。
0: 好，这个商贩是就是每天都在，还是说个别时间段在此经营？
2: 但是晚上那个时间段是高峰期，晚上不是老百姓健身的时间段。白天没有。
0: 白天没有啊，只在晚上这段时间。
2: 对对对，
0: 好，我们请刘部长给您解答这个问题啊。刘部长，您看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一方面呢，这个我看好像还不只是这个摊贩经营的这个问题，只在这个西口这边有影响。为什么影响呢？这个是路比较窄，然后呢，所以这个出行不便。这两个方面的情况，一个是对于这个摊贩的管理，另外呢就是道路的建设这方面。您看哪位同志来解答一下这个疑问，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刘部长，
3: 感谢这位听众朋友的来电，也非常感谢你对我们的城市管理的一些关注。今天我们住建局的薛局长也在现场，请问薛局长给大家回答一下。
0: 好，我们请薛局长解答哈。薛局长，这方面的这个情况，您看您是否注意到，然后有没有解决的办法？
1: 这个问题啊，我也注意到了。这个那个条道路啊也窄，他那有广场舞什么的。我们加大这个巡查力度，把摊贩引到那个便民市场。另外是把那个道。

0: 道路也准备往前提升，放心吧，这个问题很快会解决。
1: 嗯，好，谢谢您的关注。这位朋友，您保持关注，看看今天晚上是否还是拥堵或者是这种占道经营，好吗？
2: 好嘞，好嘞，好
1: 嗯，
2: 嘞。
1: 好，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我们再来接听热线2130244线上朋友的电话。好，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1: 哎，您
2: 主
1: 好，
2: 持
1: 是
2: 人。
1: 您的电话，有问题请讲。
2: 啊，那个，正好那个，今天我听这个咱们那个恒丰热线的有个事儿，就是我家就在这个农民路还有这个富强路交叉口这儿，经常看见这个有人在这偷倒垃圾，都扔到那个垃圾桶外面了。我那个上下班经常从这儿过，哎，味儿特别大。正好那个领导都在这儿呢，我想问一下他们这个事儿怎么治理一下呢？
1: 嗯，您再说一下具体的地点，我听到富强路，十字路口
2: 对，
1: 是吧？这个具体是富强路哪个路段，还是在哪个小区的这个门口附近呢？
2: 他是这属于是城中村吧，应该
1: 城
2: 在
1: 中
2: 那
1: 村。
2: 个农林路与富强路交叉口，它属于是城中村的范围。
1: 嗯嗯，好，好，
2: 啊，
1: 您
2: 那
1: 的这个。
2: 在对，
1: 嗯，您的这个
2: 对。
1: 问题我已经是了解清楚了。任部长，
2: 嗯。
1: 这位刘部长，这位朋友他所提到的这个具体的地点，我想，应该是有一个，就是他提到了城中村啊，也可能是有这个具体的一个问题。那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去解决？刘部长，您看哪位同志解答一下？
0: 感谢这位听众朋友来电，给我们提了宝贵意见。下面请我们的住建局薛局长给大家回答一下。
1: 嗯，好，薛局长。
0: 啊，这个问题了，这个在城乡结构部问题非常多，就是偷盗垃圾和垃圾不仅桶现象。一个是我们住建部门了，加大这个垃圾清理力度；第二个，我们将借助数字城管附近的摄像头，对这个不文明现象进行抓拍。这个问题回去以后，我就抓紧时间解决。
1: 嗯，好，这个还我们需要这个看一下怎么去解决，或者说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这个问题，然后呢，看一下这个原因，如何避免，就是不只是我们清理了，怎么去避免这个情况。好，这位朋友也请您保持关注，看看近段时间再去观察一下是否有所改观。如果没有改观的话，7个工作日之内，我们节目组也会给您电话回访，我们再来督促这个问题。您看这样可以吗？
2: 可以，好
1: 嗯，
2: 的，谢
1: 好。
2: 谢。
1: 好，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嗯，好，我们再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现在呢有网友来留言和咨询问题。其中呢，我看有2位朋友呢都在提到了天山西湖的小区。他说，天山西湖小区呢现在呢各项配套设施还不完善，但是已经有交房有2、3年的时间了。前段时间呢，这个垃圾也是没有人及时去跟进和清理。现在呢有改观，但是呢不知道以后会不会能够一直保持下去。好，这个问题我们刚才其实也是有关于住建方面的问题，我们继续请住建部门的局长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看看您薛局长您是否了解天山西湖小区？
0: 这个情况我了解，天山西湖啊，这个延期交房问题，这个包括好多这个延伸出来一些对业主这个不利的情况吧，我
1: 嗯。
0: 们住建部门正在努力改善。这个现在他小区也入驻物业公司了，那个住建部门会结合物业公司，把整个小区的面貌提升，再加强。
1: 嗯，
0: 嗯。
1: 好，谢谢您的解答。那这位朋友呢，我们也保持关注。
3: 民主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当中。今天走进直播间现场的是南河区。如果呢您在南河区的文明城市创建和老旧小区改造，以及城市管理、交通秩序、出行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欢迎大家继续拨打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来。网络平台当中，我注意到有几位朋友呢提到了有关于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方面的问题。那么稍后呢，我们也会将继续把相关的治理举措为大家逐一做介绍，有电话打进直播间，我们再来接听2130244线上朋友的电话。好，您好，这位朋友，喂，你好，
4: 你好，
1: 嗯，您
4: 哦，
1: 说，
4: 刚才我还是刚才说的问题，电话没挂。
1: 嗯，刚才是在导播间，现在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刘部长为您亲自服务，您有什么问题请讲。
4: 就是说我在书香园这边住着，就是这个松永大街开元路东南角一个交叉口这里啊，绿地的一个树池，这个凳子就是石头凳子，又倒在地上了， 就是倒伏在这个路边上。

0: 上了，影响这个通行。嗯，边上还有说少量的白色塑料袋垃圾，
1: 是哪个地方？是
0: 宋景大街一开路交叉口这边有个东南角有个游园，
1: 啊，有一个游园儿。这个问题您是第一次反映是吧？没有跟，就旁边没有管理人员。
0: 没，第一次发现，有老师有时候散步啊，遛弯啊，什么
1: 好，
0: 的。
1: 谢谢您的发现的这个问题。好，刘部长，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我们如何解决呢？刘部长。
2: 感谢这位朋友。比如像城市的一个交通设置这一块儿，还有那个游玩设施这一块儿，由我们的住建局薛局长给大家回答一下。
1: 好，薛局长，这个问题。
3: 这个他说的地方我也知道，我现在就安排人赶紧把这个凳子修复，同时把附近卫生清理出来。同时呢，我们加大巡查，以后避免这种事情发生。
1: 好，这位朋友，您今天再去看一下，是否有改观，好吗？
0: 好的，好
1: 哎，
0: 的，谢
1: 好，
0: 谢
1: 感谢
0: 啊。
1: 您参与，好，再见啊。好，这位朋友提到的这个问题，刚才呢，薛局长也提到了，今后呢要加大这个巡查力度。薛局长，您看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网友打电话哈，反映的这个问题，还有这个网络平台当中的问题，我感觉到有一个什么呢？这些事儿都不是大事儿。都是小事儿。您看，垃圾桶，旁边垃圾没有进味儿，然后呢，还有这个公园、游园的这个设施有倾倒，然后怎么去这个扶正啊，或者是把它清理？还有呢，这个街边的这个小贩，那这个问题好像不是就是只出现一天啊。您刚才也介绍了，我们有这个工作的机制，那就是为什么我们有这样的机制，还会出现这样的这个情况？我们的这个执法队员也好。或者是我们工作人员巡查也好，那这个责任我们是怎么去制定的？谁来具体负责？我们这个他们的这种工作谁来去监督？啊，今后我们怎么样去避免这样的这个情况出现？或者说情况不可能永远杜绝，但是呢，一出现马上我们来解决。啊，薛局长，这方面你有什么好的这个举措吗？
3: 我们呢，结合这个问题啊，一个是加大这个科学的，就是数字城管的监控这个排查力度，通过网络手段、科技手段是吧，对这个不文明现象及时巡查；再一个是我们安排人员不定时的，尤其对这个重点部位，尤其那个容易反弹的地方是吧，农村这个城乡结合部这地方，我们加大巡查力度；再一个是打击。大量的是吧？经常的乱倾倒垃圾这种不文明现象。
1: 好，谢谢您的解答。好，我们看到好，又有电话打进直播间，现在还接听热线213-0255现场朋友。好，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
1: 哎，你好，是您的电话，有问题请讲。
4: 哦，我想问一下咱们交管局的领导。我说我这有一辆车呀，今年都是第四年了，需不需要上下检车呀？因为这车没在我的名下嘛，我123上我也查不到。
1: 好，您是南河的是吗？
4: 对，
1: 南河的车不在自己的名下，现在是第四年，问问用不用检车？
4: 你需要上下检车呀，还是就是不用上下？我听说不是有那个免检吗？
1: 好，我们请南河区交管大队副大队长赵双晨，赵队长给您解答这个问题哈，赵队长。
5: 你好，这个你说这个情况今天是不需要。这个目前这个小型非营运汽车，在第二年、第四年、第八年是免疫上线检测，只需要本人这个在这个交管12123上线免检车申领检验合格标志的申请即可完成检验。第六年和第十年需要前往有资质的检测线进行上线检测，10年以后是每年一次。
1: 不需要检验。好，这位
4: 那
1: 朋友。
4: 我就是今年啊，我直接让那个，就是我不亲戚名上的车嘛，然后他直接申请那个免检就行，是吧？
5: 是的，
1: 好，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好，这个时间有限，我们这个问题我们先解答到这儿，后面还有一位朋友的电话，我们抓紧时间再来接听213-0233。好，您好，这位朋友。喂，您好，是您的电
6: 您
1: 话，
6: 好，
1: 有问
6: 那
1: 题请讲。
6: 个我是住在咱这个水运华亭小区嘞。那天我看咱这个，我去超市买东西的时候，看咱这个社区里头往里头搬这个书来，这马上到暑假了，我看咱孩子是不是能去咱这个社区里头看书啊？
1: 水润华亭小区，您看到是往里面搬书，但是不知道什么用途，想问一下这个暑期，能不能开放，或者是孩子们能够去借阅，是吧？
6: 对。
1: 好，刘部长，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哪位同志解答一下呢？
2: 好的，感谢这位听众朋友。这个我们每个社区都有新时代文明实验中心， 每个中心都定期搞活动。

0: 往这个搬出，可能近期有活动，下面请我们这个属地的乡镇给你回答一下。
1: 好，好，我们请田书记您解答一下，田书记。
2: 好，感谢您的提问。目前咱们镇是8个社区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这个开放时间都已经对外进行了公示。夏天是早起的8点半到中午12点，然后冬天呢是下午1点半到5点半。我们夏季的下午呢是2点半到5点半，这个日常全天候都是对咱这个居民群众是免费开放的，啊，这个欢迎您到咱们这个社区啊，这个阅读也好，或者健身也好，包括有棋牌室参加咱们的活动，感谢。
1: 好好，这位朋友，您看这个是可以正常开放，而且开放时间也给您明确提到了哈。您还有其他疑问吗？
3: 哦，没有了，没有
1: 好，
3: 了。
1: 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
3: 哎。
1: 好，田书记呢是合阳镇的党委书记哈，田书记，那刚才呢，其实我们说到了有关于城市管理，这个不仅仅只是住建、城管这方面的这个一些工作，街道还有这个社区也承担了大量我们的任务，也有我们的工作的这个职责。那您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作为我们南河区的主城区合阳镇，我们在开展文明城市建设这方面，我们的这个职责或者是我们开展的工作是什么样的思路？开展的情况怎么样？您介绍一下可以吗？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合阳镇今年以来一共做了是以下4个方面工作。第一方面呢是紧盯小区的民生痛点，全力改善大剧院的民族这个居住环境。2个方面，一是这个重点规范小区的停车位，严查整治这个占用消防通道、乱停乱放等不文明行为。我们这些个结合的这个消防、住建是开展这个日常的常态化巡查，持续规范引导、规范停车。第二个方面呢，是我们联合的小区的物业，然后定期对这个楼道的杂物进行清理，保证这个小区的公共环境的卫生整洁。平时容易忽略的卫生死角啊，我们也是彻底的清理干净，让每个小区的干净整洁、清爽宜居。第二一个方面呢，是升级打造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丰富居民的日常生活环境、生活文化生活。我们对8个社区的这个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全面完善这个硬件配备。优化服务功能，现在每个实践站都配齐了这个科普教育，包括阅读学习、健身休闲、亲子活动等功能区域，让真正的社区这个阵地啊火起来，丰富了大家的日常生活。
1: 好，
2: 嗯，好。
1: 已经是有这方面的工作在开展。我先打断一下您的介绍，有电话打进直播间，我们先来接听热线21302555线上朋友的电话。好，您好，这位朋友。
4: 喂，
1: 哎，您好，是您的电话，有问题请
4: 我
1: 讲。
4: 是发现南河这个花豹它这洒水池洒水的事儿，
1: 您
4: 这
1: 说。
4: 个有时候重复洒水，那地上已经很湿了，他们这后边这洒水这还是哗哗的洒水，也一个是浪费水，一个是影响行人出行，
1: 还有补充吗？
4: 没有，就是从这个南河人民公园平安大街，平安大街西边人民路口到。那个仙鹤路路口这一段，天天下午，连那个3辆车不到10分钟过去，3辆车都洒水。原先路面已经挺湿了，进水洼子了，现在他们还哗哗一洒水。
1: 好好，您的情况表述清楚了，我们请刘部长给您解答。刘部长，您看这个情况，我们是否需要再核实一下？另外呢，我现在是有一个考量哈考虑，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就是
4: 不
1: 这个。
4: 到10分钟，有3辆车
1: 好，
4: 洒
1: 这位
4: 水
1: 朋
4: 了。
1: 友，您已经表述清楚了。好，我们现在请刘部长给您解答。刘部长，您看这个洒水车工作是不是有规范？那这个规范呢，包括这位朋友说的3辆车在行进，这是有这个清洁的需求，还是说我们工作的这个制定不严谨，出现了这个问题？好，刘部长。
0: 好的，感谢这位听众朋友，你刚才提的问题我已经记下来了。这个问题由我们那个区的那个生态环保局负责，今天这个局没在现场。下来以后，我安排这个部门抓紧核实一下，规范一下洒水时间和地点，规范情况，我们会第一时间向您反馈。
1: 好，我们核实一下之后向您反馈。这位朋友保持电话畅通，好吗？好，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我们再来接听最后一位朋友电话，21302333，现场朋友，好，您好，这位朋友。
5: 我是南河区合阳镇前后台村的，就是我们家门口有个那个小公园，每天早上可以遛弯的小公园。但是他每天早上都有遛狗，好几个遛狗的。有时候早上出来的时候，碰见好几个，他们都不拴绳，就遛狗不拴绳。我觉得挺不安全的，有大狗有小狗，你万一咬。

0: 找一下没法找，我想问问这个归谁管？
1: 好，
0: 是哪个部门管？
1: 好的，
0: 啊？
1: 您这个地点、这个还有具体的时间都表述清楚了，我们请刘部长给您解答一下。刘部长，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你像这个城市阳泉问题，六个不拴绳，口边不及时不清理这个工作，是我们这个河阳镇创城工作一个重点工作。下面请河阳镇的田书记给你回答一下。
1: 嗯，田书记。
3: 好，非常感谢您的关注。关于这个遛狗不拴绳这个问题啊，我们已经结合公安和派出所，对这个犬只进行了登记，包括对这个养犬进行这个文明劝导。我回去以后第一时间联系咱们的派出所同志，然后对重点区域、重点时间段加大这个巡查的频次。
1: 嗯，好，这位朋友您也保持关注。今天呢您的这个建议这个问题我们就帮您转交到南河区，下一步的这个改进的举措呢看看有什么样的成效，也请您保持关注好吗？
0: 好嘞，谢谢谢谢。
1: 嗯，好，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好，我们再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有网友陈先生留言。陈先生说，他说呢想问一下暑期南河市南河区有什么样的文旅方面的安排。好，我们请南河区文广体力局局长任超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好，任局长请您介绍一下暑期相关的工作安排。
4: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把南河文旅这个暑期的一些活动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啊，也是欢迎我们广大市民能在利用暑期到南河走一走玩一玩。今年暑期呢，我们有不同种类的活动，在我们的奥林城市之窗北关群院举办了为期两个月的彩色周末文化惠民演出，另外在文体综合中心举办了这个红旗杂志展，6月14号、28号、7月5日在石方苑足球场持续开展足球第五届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但是我们各个景区包括我们红鼻子萌宠乐园也在举办了泼水节，和萌宠一起的互动，这个很适合我们的亲子游。包括我们计划在我们的四A景区南河农业嘉年华也要开展大型的戏水和我们的这个植物游园以及萌宠互动这样的大型活动，我们也是真诚的欢迎广大市民能利用这个暑期和周末的时间到这里体验一下我们这个夏日的激情。另外在我们文博场所也推出了各种特色的研学项目，请大家也能尽量的满足大家在暑期的一些文旅需求。
1: 嗯，好，谢谢您，谢谢您的介绍。好，刘部长，时间的关系呢，后面还有电话和网络平台的问题，节目后呢，我们一并转交给您，做解答。那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看到了，我们工作的确也有很多的这个成效，但是也有网友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哈。结合这些朋友们提出的问题，下一步我们将会如何去做呢？刘部长。
2: 感谢各位网友包括听众朋友们对我们提出建议，下来后我们把这所有的问题梳理一下，马上交办相关部门进行核实调查处理，处理情况呢我们会第一时间向各位朋友反馈，同时呢我们也持续抓好创城工作，用心解决好大家身边的小事，不断提升城市环境和群众的生活度满意度和幸福感。
1: 好，谢谢您，谢谢您。也感谢今天一同上线的四位嘉宾走进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和交流。明天走进直播间的是邢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负责同志。下期节目再会。
5: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限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6: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5: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

0: 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屏小高，光境洋房，户均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秦岭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2: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3: 你好。
4: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你咨询本人生病了，去不了银行，然后银行卡密码也忘了，家里人能不能把钱支取出来这个问题，现在银行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3: 说了说了。
4: 那怎么跟您说的呢？
3: 他说的啥，就是那个人家能上门核实。
4: 提供上门服务是吗？
3: 是是是。
4: 那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3: 没了没了，挺好的挺好。
4: 哎，好的，给您做一回访 再见。
5: 喂。
4: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咨询公司账户长时间不用，现在不能转账的问题，邢台银行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5: 联系了联系了。
4: 怎么跟您说的呢？
5: 就是说让我去做一下那个，可能是长时间不用，所以那个户给就是状态变成那个非正常的账户了，让我直接去激活一下就行。
4: 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再见。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听见了吗？
6: 听见了。
4: 您咨询钱转到了之前的社保卡上，社保卡已经过期了，里面的钱怎么取出来的问题，邢台银行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6: 联系了，当时就说了。
4: 怎么跟您说的呢？
6: 他说你要不就够18岁以后了，让孩子自己去，不够18岁你要去了，拿着孩子身份证，拿着你的身份证，最好也拿着户口本也能去。如果说你要说我两个都不想去，你要拿着旧卡也可以直接去取钱，人家是这样说的。
4: 旧卡可以取的话，那为啥还用这带资料什么的呀？
6: 但是旧卡可以取，以后就不能存啊，你知道？他现在能存进去，那肯定过期一年了。
4: 工作人员和你解释清楚了吗？
6: 清楚了。
4: 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再见。
5: 喂，
4: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咨询装修贷的问题，邢台银行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5: 联系了。
4: 怎么跟您说的呢？
5: 就是我想了解的都已经了解清楚了，就是那个装修贷那个金额什么的都问好了。
4: 行，好的。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5: 没有了。
4: 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再见。
5: 好，再见。
2: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1: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7: 我们下期再会。
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这里是民生服务的前沿阵地，这里有衣食住行的贴心指南。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带您网罗天下资讯。
1: 汇聚资讯，服务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农历5月初8，星期一。除了用传统方式收听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选择下载手机客户端我看行在线收听节目，或者通过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在线收听。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我市全面提升化工园区资源能源利用效率和减污降碳水平；我市为中考考生营造良好环境；端午假期我市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各大景区景点迎来客流高峰；全心全意爱在邢台甜蜜时光主题线路吸引八方游客打卡；2026中国邢台首届国际车展启幕，百余家企业携41个品牌亮相太行国际会展中心；节日期间全省零售业消费金额99.4亿元，较去年假期增长4.0%；河北省沙化土地基本完成治理，3年累计完成三北工程攻坚任务超1400万亩；河北省2026年大学新生入学救助系统正式上线；两部门印发通知，全面建立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11月起实施；玩具、电动车、童车3C 认证出新规；2026年高考云咨询周活动将于6月22号到28号举行；高考结束，考生和家长谨防这些骗局。
0: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1: 首先来关注一组民生资讯。近年来，我市聚焦化工产业绿色转型升级，以园区循环化改造为核心抓手，持续推广先进生产技术，扩大清洁能源应用，全面提升化工园区资源能源利用效率，减污降碳水平，推动传统化工产业向绿色高效循环集约转型。在传统化工产业循环化改造基础上，化工园区还主动转型升级，培优育新，积极布局绿色低碳新产业新业态，持续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6月21号，2026年中考如期开考，我市各地考生怀揣梦想奔赴考场，公安、城管、电力等部门提前部署，精心保障，为考生营造良好的考试环境，全市各考点秩序井然。端午假期我市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各大景区景点迎来客流高峰，广大市民游客有序游览，爱护环境，礼让互助，用一言一行践行文明旅游新风尚。据介绍，为营造文明有序的假日出游环境，各景区文博场馆依托 LLD 显示屏、宣传栏、指示标牌，常态化投放文明出游温馨提示，完善环卫、便民配套设施，全力打造整洁舒心、秩序井然的假日旅游环境，营造文明旅游浓厚氛围。端午假期我市全心全意爱在邢台甜蜜时光主题线路推出一系列兼具趣味性、互动性与浪漫感的文旅活动，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打卡体验，多元化的游玩选择让游客度过一个别样温馨的假期。6月19号，2026中国邢台首届国际车展暨新能源汽车博览会在邢台太行国际会展中心开幕，参展车型涵盖燃油家用车、新能源纯电车型、混动车型及商用车等全品类车型，共有100余家参展商携41个品牌亮相。据介绍，此次车展由邢台新闻传媒中心、市商务局、河北顺德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主办，将持续至6月22号， 为市民打造一场集选车、购车、

0: 休闲娱乐于一体的汽车盛会。今年端午假期，河北多措并举激活消费潜力，消费市场整体呈现惠民政策落地见效，消费场景焕新升级，市场活力充分释放的良好态势。据银联商务大数据测算，假日期间全省零售业消费金额达99.4亿元，较去年假期增长4.0%；餐饮业消费金额9.6亿元，较去年假期增长3.3%。近年来，河北省防沙治沙工作不断实现跨越。自2023年6月全面打响三北工程攻坚战以来，截至2026年5月底，全省3年累计完成三北工程攻坚任务超1400万亩，全省沙化土地基本完成治理，京津冀生态安全屏障越筑越牢。2026年，河北省纵深推进三北工程质量攻坚年行动，全年计划实施建设任务384.3万亩。河北省2026年大学新生入学救助系统正式上线。2026年在河北省参加高考并被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录取，具有河北省户籍的家庭经济特别困难学生均在救助范围内。其中，脱贫家庭学生、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家庭学生、城乡低保家庭学生、农村特困救助供养学生、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等特殊困难学生为重点救助对象。高考结束后，符合条件的学生可登录河北省大学新生入学救助管理信息系统申请或向毕业学校申请。本项救助为一次性救助，标准为每升2000到3000元，具体数额由县评定小组确定，主要解决大学新生报到的路费、学校助学金发放前的生活费等。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为全面建立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推进房屋建筑全生命周期数字化管理，助力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数据局近日印发通知，明确将建立实施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赋予房屋建筑唯一的身份标识，推进房屋建筑全生命周期数字化管理。简单理解，就是未来我们的房屋建筑都将拥有专属的数字身份证。市场监管总局全面修订了玩具、电动自行车、童车3C 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将于今年11月1号起实施。玩具产品原有的认证模式为形式试验加获证后监督，新规增加了发证前必须进行工厂检查这一环节，同时进一步强化了企业对玩具风险警示方面的要求。另外，新规针对目前玩具产品范围不清晰、目录不明确等问题，详细界定实施 3C 认证的玩具产品范围。此次针对电动自行车 3C 认证规则修订，主要围绕电池、充电器等核心部件全链条质量管控与可追溯展开。新规明确对于电动自行车实施一车一池、一充一码全链条管控。对于童车类产品，3C 认证新规主要完善了认证程序，进一步规范工厂检查要求。结合童车类产品的安全特性和工艺流程，新规明确了认证委托、抽样、形式试验、工厂检查、认证评价等各环节具体要求，强调中介人员不得参与工厂检查、认证检测机构公开收费标准，同时详细规定工厂检查核查要点，明确工厂检查通过的条件。根据教育部2026高考护航行动有关部署，结合全国各省高考志愿填报时间安排，2026年高考云咨询周活动将于6月22号到28号在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举行。活动期间，平台将提供文字问答和视频直播两种方式。文字问答咨询时间为9点至17点，鼓励各高校采用视频直播等方式开展多样化的招生政策宣传和志愿填报方法指导，切实为考生和家长提供科学准确、周到细致的指导和咨询服务。考生和家长可通过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网页、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微信公众号等参与云咨询周活动，获取各高校招生宣传及视频直播具体安排。入夏以来，直播间里19.9元、29.9元的防晒衣成为热销品，衣服标签上普遍印着 UP50+、防99%紫外线等字样。 不少消费者产生疑问，价格如此低廉的防晒衣真的具备防晒效果吗？西南大学蚕桑纺织与生物质科学学院教授张光先表示，价格低不等于防晒性能必然不足。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纺织品生产国，产业链完整，成本控制能力强，一件合格防晒衣的原料和加工成本可以压得很低。真正需要关注的是，商家是否按照标准添加了紫外线吸收剂，是否提供了有效的检测报告，以及检测报告是否真实可信。普通消费者如何判断防晒衣的防晒效果？张光先介绍，防晒衣通常采用聚酯纤维织造，面料的致密程度是关键。若面料疏松透光，即便添加了紫外线吸收剂，效果也有限。
1: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0: 行业资讯来关注，近年来海关总署陆续出台公告，对主动披露政策中明确的不予处罚时限、金额标准等内容进行多次优化和迭代，持续为企业扩大容错空间，助力外贸企业轻装上阵。今年以来，邢台海关扎实开展关长送、政策上门等活动，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对主动披露新政进行宣讲，并现场解答企业疑问。政策宣讲活动已覆盖300余家企业。一到五月，邢台海关办理主动披露作业4起，相关企业均免于行政处罚。日前，市农业农村局组织19家中药材生产加工企业参加第35届中国国际健康产业博览会年度联展暨上海站6月乐活康阳展第2届中药产业互联互通大会。展会现场，邢台展位集中展销邢台酸枣仁、金银花、枸杞、菊花等200余种特色中药材产品，吸引海内外客商参观、品鉴、洽谈，现场对接意向客户1200余家。来关注一组来自我市各县市区的消息。第三方数据平台监测显示，1至5月，清河县实现电子商务交易额约83亿元，居全市首位，同比增长9%。近年来，清河县主动顺应消费互联网向产业互联网深度演进的新形势，推动直播电商从以羊绒服饰为主的消费品领域向汽配、硬质合金等工业品领域纵深切入，构建工厂及直播间、产线及供应链新业态。近年来，广宗县坚持共享制造与数字赋能协同发力，通过深化共享工厂建设，推广关键工序共享，引导企业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推动自行车产业向绿色、集约、高效方向加速转型。在省工信厅日前公布的2026年度先进级智能工厂认定名单中，广宗县共有11家企业入选，其中9家企业为自行车产业链企业，覆盖从整车制造、零部件生产到配套轮胎的全产业链。民生资讯板块，我们来关注高考考完彻底解放，先别只顾着狂欢。每年考完试，诈骗分子都会利用考生、家长的焦虑和侥幸心理，设下各种套路，让人防不胜防。这里公安反诈部门贴心整理了避坑清单，给各位考生和家长提个醒。骗局一：考试作弊追责短信。近期很多人会收到冒充官方的陌生短信，谎称监控拍到考生作弊，单科成绩直接清零，还附带咨询电话。骗子主打心理战，抓住考生慌乱的情绪，索要罚款，结识考试院内部人员，能后台修改卷面分数。实际上，高考成绩数据采用多重备份与加密技术，任何个人或机构均无权无法篡改。骗局三：内部指标低分高录。骗子假扮教育局、高校招生办工作人员，捏造专项计划、预留补录、内部指标等，鼓吹低分稳上985、211，高招录取全程公开透明，不存在私下预留名额、索要指标费，全是诈骗。骗局四：专属通道提前查分，成绩没公布前，骗子冒充省教育考试院发送短信，附带陌生链接，宣称可通过专属内部通道提前查询分数。该链接指向虚假钓鱼网站， 填写手机

籍号、身份证后，个人和银行卡数据会直接被窃取。骗局五， AI 志愿填报保录取。现在市面上不少机构宣传 AI 填报志愿零滑档，一分不浪费。要注意，所有民间机构均无法获取官方实时投档数据，所谓 AI 算法仅会套用历年公开分数线，盲目依赖，极易滑档。最后牢记三句反诈口诀，与钱相关要三思，捷径弯道不可信，官方渠道再确认。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闫辉、静一，感谢您的收听与守候，下期节目再会。

0: 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五百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A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3: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0: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金融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4: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5: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6: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3，问政邢台3129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4: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屏小高光境洋房，故居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请领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0: 长恩赐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邢台联通千兆宽带全域覆盖 ，FTTR 专业设计，个性定制，全屋信号满格，联通全屋光宽带，志向美好新生活，装宽带选联通。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FM88.5 FM90.3，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正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首届公证处地址：河北省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
4: 什么是无偿献血？
5: 无偿献血是指健康适龄公民出于自愿捐献自身的全血、血浆或其他血液成分，而不收取任何报酬的行为。
4: 那献血对身体有影响吗？
5: 献血只需要小小勇气。科学测定，一次献血400毫升，不足自身全部血液的10%，不会影响健康。人的血细胞是不断进行新陈代谢的，一般约4个月，红细胞要更新一次。献血会刺激造血功能，促进新陈代谢，献血无损健康，而且你献出的血液还能挽救他人的生命。
4: 那太好了，我也要去献血。
5: 无偿献血，奉献爱心。
6: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7: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3，问政邢台3129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8: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3: 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

0: 至17:30，锁定收听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民音热线。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医学部的张立科。在此，我提醒大家，按照交通法规，夜间在室内开车要求使用近光灯，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眼前50米。可是有些司机为了自己方便，偏要使用远光灯。远光灯光线较强，当直射到对方司机眼睛上，会造成对方司机眼前一片漆黑，至少持续2秒钟。如果按时速60公里计算，相当于闭着眼睛开了33米的车，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夜间开车一定要讲究社会公德，为了安全，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开快车。
0: 民热线温馨提示。
2: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医学影像中心李兴亮，提醒您关注健康，呵护你的肺，从低剂量肺结节筛查做起。
3: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神经内科的魏一清，关注健康，关注卒中，预防卒中从自身做起。
4: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儿科主任郭义军，孩子是祖国的未来，更是每个家庭的希望，关注孩子的生理和心理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5: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心内科任振芳，关注健康从心开始，爱护心脏，把心情调整快乐频道，添一份开心入心房。
6: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新生儿科儿童保健科范雪爱，健康从娃娃抓起，新生儿、婴幼儿、青少年，您的健康我来护航。
7: 关注民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每天下午4点，欢迎锁定收听。
0: 关注民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你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民意热线》节目。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夏彤。我们的节目呢是联合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为您推出。收听节目的方式呢，可以选择车载收音机调频 FM88.5、FM90.3，蜻蜓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参与节目的方式呢非常的简单，你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213-0255，直接与我们电话沟通和交流。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直接搜索我看行885，在线收看节目，在屏幕下方进行留言和互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邢台市中心医院老年病科的邢宁宁邢主任。邢主任是副主任医师，河北省老年病学专业委员会委员，邢台市预防医学会老年病防控专业委员会委员，邢台市医院协会老年病专业委员会委员，非常的优秀。那比较擅长的是老年呼吸系统、神经系统的疾病诊治以及老年危重病人的处理，发表论文十余篇，获得省级科研成果三项。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是非常欢迎邢主任来到节目当中。邢主任你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以及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老年病科医生邢宁宁，很高兴呢来到直播间与大家见面。
0: 嗯，好，非常欢迎邢主任来到节目当中哈。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主要聚焦的就是我们的老年病学的多病共存一站式诊疗哈。人到老年的时候，可能呢身体上已经不仅仅是单一的一种毛病，或者是我们身体呢可能会受到多方面的一些健康的威胁，可能呢跟我们的这个自然的老化呢也有一定的关系哈。像很多的这个老年朋友可能同时伴有像高血压呀、高血脂啊，或者是糖尿病啊，或者是心脑血管的各种并发症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甚至有很多朋友还有这个腰不好、膝盖不好，甚至有的时候呢晚上呢总是辗转反侧难以入睡哈。所以说这样的一些疾病来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应对呢哈？真的是有的时候会面临着多种疾病的困扰，所以说有的时候可能会往往需要面临着奔波不同的这个

0: 科室去进行一些治疗，包括挂号啊什么样的哈，有的时候可能也是家人的陪伴，有的时候可能会比较麻烦。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一起来，首先呢也要去带大家一起来聊一下这个老年病科它到底覆盖了什么样的范围，又给我们提供了哪些便利的服务呢？以及我们人到中年之后，我们怎么样去科学的爱护我们的身体，怎么样去预防多种并发症的发生呢？带着这些问题呢，一起来走进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哈。首先呢，我们还是给大家去聊一聊什么是老年病科呢？为什么就是你像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哎，我神经有问题了，我就看神经内科，我哪里有问题，我就去看对应的科室就行了。为什么还有老年病科呢？
1: 我在这儿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哈，老年病科呢又称为老年医学科，由于老年患者往往合并很多种疾病，比如说脑血管病、高血压、糖尿病、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患者来医院就诊，那这些患者每个科室都要挂一个号吗？一个号，一个门诊的号。我出门诊很长时间，一个门诊的号少的情况下要等4、5个，多的甚至要等10几个，甚至20个。那一天下来，连检查都做不完。这样的专病模式为老年患者看病带来了很大的不便。那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些问题逐渐的被社会和国家发现，国家发文要求设立并发展老年病科，为老年患者提供多学科全方位的一站式服务，解决老年患者看病流程复杂、诊疗方案繁琐的问题。
0: 这对我们老年朋友来说真的是一个非常便利的一件事情哈。而且呢，刚才也说了，可能汇聚了不同的科室，那对我们的医生的要求可能会相对来说也会高一些哈。它不仅仅是一种单一的这个学科、单一的一种疾病，你像刚才也说到脑血管病，还有这些其他的这些呼吸系统的疾病，所以说对我们的要求也比较高。那你像我们的这个中心医院的这个老年病科，也可以给大家简单的去介绍一下，目前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医疗设备呀，包括我们的医生的这些资源呀等等，也可以给大家来简单的分享一下哈。
1: 行，在这儿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科哈。行呢，邢台市中心医院的老年病科已经成立了20多年，在2021年的6月份的时候，从神经内科、呼吸内科等科室调配骨干的技术人员，进行了老年病科的重组，是以治疗脑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为主的老年综合内科。目前呢，老年病科是邢台市临床重点专科、河北省临床重点专科，也被授予了河北省老年友善医院这些荣誉称号。科室自成立以来，开展了脑血管造影、脑血管支架手术等治疗，同时呢，也开展了有创辅助呼吸、无创辅助呼吸、经鼻高流量、经鼻肺活检、呼吸介入治疗等技术。那近3年以来，科室不仅成功地救治了很多患有急性脑梗死、重症肺部感染，也就是老百姓说的白肺的老年患者，而且还成功救治了多例急性脑梗合并消化道出血、脑梗死合并肺部感染、呼吸衰竭合并心衰营养不良等多种并发症的患者。很多多病共存的老年患者在我们科得到了恢复，生命也得到了延续。
0: 确实是这样，我们的这个诊疗技术不断的提升，我们的这个医务工作者技术的这种共同的这种融合，也是为很多的老年朋友哈提供了很多的便利。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汇聚一下老年朋友们他们这个经常会遇到的一些多病共存的这些情况，我们在家呀怎么样去护理呀，或者是我们怎么样来去正确的认识这些疾病哈。那我们像老年朋友，他们就是患病最多的，或者是就是最容易被我们忽视啊，或者是这个发病率比较高的，一般是被什么样的这些疾病所困扰呢？
1: 首先要说的就是老年患者的感染问题。
0: 嗯。
1: 那老年患者感染有什么特点呢？老年患者比中青年患者更容易感染，因为他，首先，因为多病共存削弱了老年患者的免疫功能，免疫屏障功能受损，导致患者更容易感染。第二，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患者出现了免疫系统的退化，免疫功能失调，患者感染的几率也往往会升高。第三，就是营养不良，很多老年患者患有营养不良，营养不良也增加了免疫功能受损，延长这部分老年患者的住院日，增加了感染风险。
0: 这是他们的这个。

0: 自身的这个特点，可能是这个自身的这个各种代谢问题啊，包括这些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这些可能有很多因素是没有办法去改变的哈。那你像很多老年朋友，他不知道他到底这些感染具体是指的什么呢？是这些伤口的不愈合呢，还是反复的这些疾病不太好，或者是容易反复的去高烧呢？它有哪些临床的这些表现呢？
1: 老年人的感染的临床表现呢，与成年人有所不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居家或者临床住院的时候，我们应该仔细的观察。比如说发热，发热的老年人对致热源的反应性就比较差，有时候老年患者的体温升高并不是很明显。那衰弱的老人，基础体温一般比较低。那这时候，他的体温往往达不到37.3度，我们所说的常规的发热的标准。那么，这时候应该以患者体温较基础体温升高为判断发热的标准。比如说，如果体温比他的基础体温升高了1.1摄氏度左右，那么我们就要警惕患者是不是已经出现了发热。
0: 嗯，就是老年朋友的这个温度，跟我们平时的这个中青年的这些，包括跟这个儿童的这个温度是不一样的，是吧？
1: 对，
0: 所以说呢，而且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可能有的人他比较这个，身上也是患有多种疾病，有的时候可能是，哎，这个温度对他来说就是刚刚好，哎，可能稍微浮动一点点，可能就已经是发热了，是吧？也是要因人而异的，
1: 对，对。
0: 但是普遍存在的就是不能用这个年轻人的这个体温去恒定老年人的这个体温的标准，是吧？嗯，这是需要我们注意的。
1: 对，
0: 那另外还有哪些问题呢？
1: 那另外呢，有一部分的老年患者已经存在了认知功能的受损，那么这部分患者呢，他不能清楚地表述自己的症状，那么这对这部分患者，如果他出现了功能状态的改变，比如说患者开始出现了食欲减退，就是不吃饭、嗜睡、精神差，如果出现了这些症状，那么我们就要及时带这部分老人去进行客观的检查。比如去带患者去化验一个血常规、尿常规，做个胸部 CT，看看有没有肺部的感染，有没有泌尿系的感染，有没有感染指标的升高，来排查患者是否已经存在了感染。那还有一些不典型的表现，由于患者衰老以及多病共存，往往使得感染表现不是很典型。
0: 嗯，
1: 这
0: 所以
1: 是。
0: 说呢，也是受到他们的这些各种各样的一些症状的这些不同，所以说我们还是真的不能用我们这个就是年轻人的这个症状去形容他，好像真的也是确实不太一样哈。所以说呢，如果一旦出现一些就是反常的，就感觉跟平时的这个习惯不一样了，对吧？我们就要去引起重视了，我们去医院去做一些检查，这些各种指标啊，这个血常规、尿常规，它也能去反映一些健康最基础的这些健康状况，看看到底是哪里发现了问题，看看是否存在感染的这些情况哈。那如果一旦感染的话，那我们在这个药物的使用上面是有哪些是需要注意的吗？可能有很多的老年朋友，可能比如说经常卧床，可能并不是很方便到医院哈。有的时候可能是，哎，一旦发现这个不太正常，或者是发热发烧的这种情况，家属可能就自行去给他去进行一个用药物的这个干预哈。
1: 对，
0: 嗯。
1: 对抗生素的使用，也就是老百姓说消炎药的使用来说，也是有讲究的。对绝大多数老年患者的感染呢，一旦发现，应该尽早的治疗，尤其是肺炎呀、尿路感染啊、菌血症啊。发现感染的时候，往往这时候是没有病原学检查结果的，那么需要经验性的使用抗菌药物，也就是老百姓说的消炎药。如果是居家老人呢，自己掌握不好用哪种抗生素，那么可以挂号到我们老年病科门诊进行咨询。如果是医保挂号，只需要1块钱，我们就可以到老年病科进行就诊、诊疗以及相关的咨询。同时呢，如果患者有黄痰、有尿频、尿急、尿痛等排尿不适的症状，以及发烧、寒战这些症状，那么我们要及时的采取他的标本进行培养，这对我们指导抗生素的应用是非常重要的。
0: 嗯，刚才呢也是说到这种情况哈，一旦要引起出现这些问题，还是要引起大家的注意。如果家属拿不准的话，一定要去医院去咨询专业的人士，这一点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哈。那相信这些老年朋友可能在使用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些药物的时候呢，也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 误区，包括一些困扰。你比如说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可能

0: 很多老年朋友可能患有同时患有多种疾病，是吧？你像在这个药物上，比如说药物的这个有没有互相的这些干扰啊，或者是饭前呀、饭中啊，还是饭后啊，或者是在使用药物的这个原则上，到底我们有哪些是需要我们去注意的呢？或者有的时候老年朋友可能记性不是很好，哎，可能他今天已经吃药了，但他忘了，他一会儿可能又吃了，等等等等，可能在老年朋友上这个科学的这个用药方面，可能显得是非常有必要去给大家去说一说我们有哪些注意事项的哈。
1: 嗯，那么老年人由于自身的特点呢，跟我们青年人、中年人是不一样的。
0: 嗯，
1: 药物进入老年人体内之后发生的变化也是跟我们有所不同。首先来，我们来说一下药物的吸收，因为老年人的胃酸量是减少的，胃液 pH 值是升高的，所以说对于某些依赖酸性环境吸收的药物，比如说我们常用的异曲康唑呀、酮康唑呀，这些药物吸收就会减少。那还有就是老年人的胃肠动力是减弱的，胃排空减慢，胃肠道的血流是减少的，这样也影响了药物的吸收。其次呢，还有老年人精肝血流量也是减少的，是多数的药物的首过效应是减低的，增加了其生物利用度。这些特点也会影响我们在药物治疗方面，我们也应该考虑到这些特点。
0: 嗯，就是受到它的各种的这种因素的影响，对这个药物的吸收也是不一样的哈。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药物上的这个包括医生给他去配药的时候，也会综合老年的朋友的这些具体的这个特征去给他去进行一些配药，对吧？
1: 对。
0: 嗯，好，那还有哪些我们是需要注意的呢？
1: 嗯，还有就是老年人的肌肉量是减少的，他的脂肪含量在逐渐的增加，水分减少，那么他这样呢就直接影响了药物的分布。肌内注射给药，这时候应该尽量的避免，脂溶性的药物半衰期也会延长。
0: 嗯，
1: 还有就是如果老年人体质很瘦很弱，体质瘦弱之后血的白蛋白浓度是很低的，如果低的血白蛋白浓度是非常影响有一部分药物的，比如说我们的抗菌药物。抗菌药物一般来说大多数是以非结合形式来发挥药效，它需要与白蛋白结合来产生作用，那么非常低的，比如说低蛋白血症的老年患者，他常规使用抗生素，它的效果就会不好。
0: 所以说呢，这些呢确实是需要我们去注意到的。可能这些老年朋友听这些可能会稍微有点难度哈，但是我们要需要去了解这样的一个原理，以及我们需要去注意的到哪些地方。如果还有什么不明白的，也可以结合自身的情况去找专业的医生去进行咨询哈。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来进入到我们今天要想要给大家去说的哈，就是老年人常见的一些感染性的疾病，一般是包括哪些呢？其实刚才也说了，像这个肺炎啊怎么样的哈，我们在生活当中应该怎么样去预防它呢？可以简单给大家去说一说哈。
1: 嗯，首先我们来说老年肺炎。
0: 嗯，
1: 老年肺炎的患者的比例已经超过了所有肺炎患者的50%，老年肺炜病死率是年轻人的3到5倍，多数的慢性病共存是老年社区获得性肺炎病死率最主要的危险因素。虽然金黄色葡萄球菌依然是引起老年肺炎的最主要的病原体，那么还有其他的，就是革兰氏阴性杆菌，其中包括我们常说的肺克、酮氯、鲍脉不动、大肠杆菌，还有就是常见的流感嗜血杆菌和卡塔莫拉菌这些。那么引起肺炎老年患者这些要比年轻患者要常见的多。再说它的用药，在老年社区获得性肺炎的治疗过程中，在过去的几年里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氟喹诺酮类的耐药率是逐渐上升的，而且氟喹诺酮呢也会引起严重的不良反应，比如说老年人用了之后会出现精神类的症状， QT 间期延长，会出现头晕这些不舒服的症状。所以说在它的治疗上呢，那么我们一线的治疗首选呢就是贝内酰胺类以及贝内酰胺类抑制贝德内酰胺酶抑制剂联合，或者是第三代头孢，包括曲松啊、头孢赛沃啊这些，还有就是可以联合大环内酯类，因为联合大环内酯类之后，它可以覆盖一部分的那个支原体啊，这些不典型的病原体。
0: 刚才呢就是说到了一些就是在这个社区获得这个肺炎的这个目的。

0: 前治疗的一个状态和一些用药方面的一些指导哈，这是说到这方面的预防。那还有这个预防是哪是我们可以去做到的呢？
1: 啊，说完社区获得性肺炎，那么不可避免的我们要说到医院获得性肺炎，也就是说这个患者，比如说这个一个患者脑梗了，来的时候没有肺炎，进了医院住了院之后48小时之后，因为他呛咳，因为他卧床，他产生了肺炎，那么这部分病人就叫做医院获得性肺炎。在医院获得性肺炎呢，近几年来它革兰氏阴性杆菌和金葡都很常见。初始治疗我们建议还是选择广谱的抗生素，因为引起肺炎的病原体也很广泛，所以在痰培养以及药敏结果没有出来之前呢，我们还是建议使用广谱的抗生素。如果怀疑致病菌里面包括 MASA， 也就是耐甲氧西林的金黄色葡萄球菌，那么初始治疗我们还是建议使用万古啊、利那唑唑胺啊这些对 MASA 敏感的抗生素。还有就是在医院获得性肺炎里面，非发酵革兰氏阴性杆菌也在逐渐的增多，包括假单胞菌、不动杆菌和石螨芽这些引起来的。如果说不是这些非发酵菌引起来的，那么我们在应用抗生素的时候，根据它的症状、体征、化验，如果说这个病人在应用7到8天、10天左右的时候，症状在好转，病情好转，那么我们也应该及时停用。
0: 这些呢，刚才说到这些药物方面呢，也是需要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去进行这个抗生素的这个疗效的这个缩短的这个时间，是吧？
1: 对。
0: 好，那你像这个老年肺炎的这个预防，我们就是可以怎么样去起到一个很好的预防作用呢？
1: 对，说完了治疗，治疗有一部分患者居家是可以做的，有一大部分的治疗是需要在医院进行的。那么老年肺炎的预防我们人人有责，因为家里都有老人。对于老年肺炎呢，我们要对高危的老年患者一定要进行疫苗接种，比如说流感疫苗、肺炎疫苗，只要不过敏的患者我们都建议进行疫苗接种，这样可以减少老年患者呼吸道感染的风险。第二就是老生常谈我们说的一定要戒烟，对老年男性患者一定要严格的戒烟，减少烟雾对这个气道的刺激。第三呢，就要积极的治疗原发病，比如说患者进食水呛咳，我们要尽量的减少患者的误吸，限制应用镇静药物，这些也可以降低感染风险。
0: 好，这些呢是我们需要去做到的哈，就是有一些确实是可以通过自己就可以去进行干预，比如说像这个疫苗的接种，包括一些戒烟啊，这些都是可以的。但是有一些这个基础疾病，我们还是要需要跟医生去配合，去进行一个积极的治疗，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注意的。刚才聊到的就是肺炎，可能这个发病率还相对来说高一些。那老年朋友除了像肺炎的感染，还有哪些感染呢？
1: 还有就是泌尿系的感染，因为老年人卧床之后，还有包括一部分不卧床的患者，泌尿系，因为老年人很容易出现尿频，尿失禁这些症状，它随之而来的就是泌尿系的感染，在老年人中是非常常见的。老年人的泌尿系感染常见的致病菌是革兰氏阴性杆菌，但是呢，在长期留置尿管的老年人中啊，还可以见到革兰氏阴性杆菌、革兰氏阳性杆菌以及真菌。那导尿管培养出来的致病菌通常具有生物膜，是很难清除掉的。有效预防泌尿系感染的办法其实并不是很多，所以我们在这里要严格的控制导尿数，避免尿储留。有菌尿的患者进行泌尿生殖系统操作的时候，一定还可以适当的预防性的使用抗菌药物。
0: 刚才说到了这个预防的方法并不是很多，但是一旦出现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要去寻求医生的帮助，是吧？就是尽快的去进行一个操作或者是一个治疗，并不是说我们出现这个问题了，我们有的时候可能说老年朋友可能都这样，是吧？然后就不管了，那这样的话是不可以的，对吧？好，那还有哪些感染呢？
1: 还有一个就是少见的菌血症。老年患者菌血症的全身症状就包括大汗呀、寒战，寒战是一个很典型的症状。如果这个老人在家里一发热就寒战，那么一定不要轻视这个患者。这个患者很可能合并了菌血症，比如说肺炎入血，比如说泌尿系感染入血，那么菌血症的死亡率比其他 比其他的感染死亡率就要高很多。患者老年患者的菌血症，我刚才说了，常常来源于胃肠道啊、泌尿系感染，而且这部分患者也多以革兰氏阴性杆菌多见。
0: 好，当然呢，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些医学的这些名字，我们听起来可能会有点陌生，但是一旦老年朋友出现这个发烧的寒战，哎，这些症
1: 一
0: 状的
1: 定
0: 时
1: 要重
0: 候，
1: 视。
0: 对，引起大家的重视哈。
1: 对，
0: 那还有哪部分的感染要引起大家的重视
1: 还有就是一部分患者会出现胃肠道的感染，
0: 吗？
1: 胃肠道急性感染呢，常会见到老年人，常会见于老年人，比如说胆囊炎、腹腔的感染、腹腔脓肿、阑尾炎。这部分老年人有时候不会发烧，也不会引起白细胞的升高，那么就会造成我们诊断的困难。那么对于如果老人说肚子不得劲儿，吃饭跟比之前有变化，不爱进食、腹胀、精神差，那对于这部分老年人呢，一定要及时的排查腹腔感染的可能。做个 B 超，做个腹部 CT 是非常非常方便的，也助于我们及时的诊断，包括胆囊炎啊、阑尾炎啊、腹腔感染、甚至腹腔脓肿这些。
0: 反正他只要是这个进食跟之前不太一样，不管
1: 对，
0: 是吃的更多了还是吃的更少了，不愿意进食了，那都是有问题的，都是需要去进行一个干预的哈。
1: 对。
0: 好，刚才说到了这些胃肠道的感染，那像在这个胃肠道的感染上，还有哪些是需要注意的呢？
1: 还有就是一个感染性的腹泻，感染性腹泻在老年人中也很常见。常见的病原体包括革兰氏，阴性杆菌中的大肠杆菌、病毒、沙门氏杆菌以及致贺菌等。那，广谱抗生素应用也会增加这些肠炎的风险。对于老年人腹泻，口服补液盐是最佳的维持水电解质平衡的方法。还有一个，如果说口服补液盐你喂不进去，那么，一定程度的挂面汤，加点盐，挂面汤这些
0: 也可
1: 也
0: 以是
1: 可
0: 吧？
1: 以，一定要保证水、盐这些电解质摄入。
0: 这些呢必须要是需要去注意的啊，就是腹泻不可怕，但是可怕的就是
1: 脱水。
0: 对，脱水，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去维持它的这个刚才说到的补盐是补碘是还是补液，
1: 补电解质。
0: 对，然后这些让它这个电解质达到一个平衡这样的一个原则哈。
1: 对。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进一段非常简短的宣传，宣传过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您热线。
3: 二手烟侵害每个吸入人的重要器官，使他们患上心脏病的几率增加25%，即使他们从不吸烟，而且最可怕的是85%的二手烟是肉眼看不到的。二手烟，无形杀手。
4: 爸爸，我不想闻烟味儿。
2: 名医热线温馨提示：
5: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神经外科郝继敏，健康中国从我做起，关爱生命，关注脑健康。我们用精准的神经外科技术守护您的大脑健康。
6: 大家好，我是来自邢台市中心医院胃肠外科的连艳军博士，注重胃肠道检查，享受快乐人生。我们愿意专业的知识和技术，使你远离胃肠道疾病，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7: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产科主任姚丽云，提醒您关注母婴健康，让我们用爱托举新生的力量，因爱而生，不负重托。
8: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康复医学科王桂玲，让我们共同关心帮助残疾人士，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提供更多康复机会，使他们重拾自我，重塑人生，让残缺的生命绽放无限的光彩。
9: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心血管外科医生夏小军，提醒您 关注健康，从健康生活方式做起，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规律作息，积极社交，预防心血管疾病的发生。
10: 关注民意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每天下午4点，欢迎您的收听。
2: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0: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北京时间的16:34，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依然是名医热线节目。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夏彤。收听节目的方式呢，可以选择车载收音机调频 FM88.5 FM90.3， 蜻蜓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参与节目的方式呢，非常的简单，你可以直接拨打我们三部健康热线213-0233、213-0244、213-0255，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直接搜索我看行885来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在屏幕下方进行留言和互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邢台市中心医院老年病科的邢宁宁邢主任。邢主任比较擅长的是老年呼吸系统神经系统疾病的诊治，以及老年的危重病人的处理。那如果说大家呢在老年病科方面有任何问题需要进行咨询的话，都欢迎大家来参与到节目当中。今天给大家互动到的话题呢是多病共存一站式诊疗，如果大家呢对这个话题也是比较感兴趣，也可以来参与进来，我们共同来进行一个讨论。刚才在节目的上半时间呢段呢已经给大家分享了很多老年疾病的一些特殊性，包括一些常见的一些感染的一些症状以及预防的一些措施。那接下来呢我们聚焦的就是老年朋友可能会比较常见的一些，比如说像一些脑血管疾病、脑卒中的一些康复治疗过程当中，哎，有哪些是需要我们去进行注意的，或者是有哪些是需要引起大家的这个高度重视，或者是常见的一些感染呀，包括一些症状啊。因为咱们毕竟是吧，就是有很多的这些脑卒中的患者，他的这些后遗症包括这个术后的康复也都是非常重要的哈。那今天我们就来给大家去分享一下哈，就是首先去给大家去分享这些痴呆患者或者是一些脑外伤患者，他们在这些居家的时候或者是在医院治疗的过程当中有哪些是需要我们注意到的一些点呢？
1: 我跟大家说一下哈，脑梗的治疗是非常规范的。
0: 嗯，
1: 那过了脑梗的急性治疗期之后该怎么办呢？
0: 嗯，
1: 这样说来呢，有一部分老年患者就会遗留有意识障碍、偏瘫、吞咽和言语功能的障碍这些，甚至出现卧床不起、大小便失禁。那在这个阶段，他的合并症的处理以及预防就是非常重要的，其中包括我们刚才说的肺部感染、尿路感染，还有合并脑梗后遗症里面的营养不良、电解质紊乱、下肢静脉血栓、褥疮。那这些我们接下来该怎么治疗、怎么面对、怎么护理呢？
0: 刚才呢也是说到了很多，就是到底怎么样去护理呢，到底有哪些问题是需要引起大家的这个重视的，对吧？来从哪方面给大家先说呢？
1: 那首先我们就说肺部感染。肺部感染在这个脑梗阶段，急性脑梗，在急性脑梗期呢，肺部感染也是比较常见的合并症。由于这类患者常合并有吞咽功能障碍、进食水呛咳、误吸这些诱因，存在营养不良和低蛋白血症，机体的免疫功能又差，自主咳痰能力也差，那么患者合并肺炎也就是肺部感染的几率会大大的升高。那么这时候治疗难度大，而且容易反复的发作，所以说肺部感染是这个阶段老年患者常见的住院的因素，也是比较常见的死亡的原因。那患者在病毒性上呼吸道感染之后呢，他会一直下行至肺部感染，他的免疫力低，他引起下呼吸道感染的风险也比较高。所以呢，在这个阶段我们一定要防止误吸，预防感冒，增加机体的免疫力，加强营养支持。对于有进食水呛咳的患者呢，胃管可下可不下的一定要及时下，避免呛咳，
0: 刚才说到了这个肺部感染最主要的原因可能就是它的吞咽功能受到了一些障碍，包括一些有的时候咳嗽啊或者是呛咳。

0: 咳呀，对他的这个腹部都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可
1: 嗯。
0: 能对我们正常人来说，哎，我们咳嗽可能是一个非常正常或者是一个非常顺其自然的事情。但是对于这些老年朋友们来说，就会真的会有的时候会要了他的命哈。所以说，在护理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去注意到。刚才也给大家。

0: 营养不良的这些问题哈。其实即使有很多老年朋友，他们可能有这个意识哈，就是经常去补充一些营养品，哎，但是为什么还会出现这些营养不良的这些问题呢？
1: 嗯，营养不良你不仅要吃，而且还要会吃。会吃包括两方面，
0: 嗯，
1: 第一就是你进食，刚才说的进食一定不要呛咳。
0: 嗯
1: 嗯，进食呛咳，你说我吃呛着不管，那么那会引起别的，比如说肺炎啊什么的，
0: 嗯，
1: 后边的后果也不好。第二就是要会吃，会吃要怎么着？要营养搭配，适当的摄入易消化，蛋白量含蛋白量比较高的食物。如果说对于吞咽呛咳、吞咽困难的患者，甚至患者意识不好、聚进食水，这些患者呢，一定要刚才说了，胃管可下可不下的，要尽早的下，因为它是保证我们营养进食水以及进药的一个通道，所以说它是既能预防吸入性肺炎，又能保证我们机体的营养，来改善我们的营养不良的这个状态。如果说患者实在是营养不良改善不了，可以到我们老年病科来咨询，我们还有营养一部分的蛋白质剂啊什么的，
0: 嗯，
1: 来辅助我们改善我们的营养不良，提高我们的蛋白。
0: 嗯，好，这些呢都是我们可以去注意到的哈。大家不要觉得营养不良不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其实我们身体的正常运转需要大量的营养支持哈，
1: 嗯，
0: 除了我们的这个食物摄取之外，刚才也说到了，像这个也可以去寻求医院的帮助，还有这个营养的支持哈，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注意的。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留言。有位朋友咨询说，这个老年人血压呢总是忽高忽低，早上高晚上低，这是怎么回事呢？
1: 嗯，这是很常见的现象。
0: 嗯，
1: 早上晨起的血压就会很升高，人醒来以后，人身体里的交感神经是兴奋的，
0: 嗯，
1: 所以说人早上醒来之后血压一般情况是偏高的。那么我们在服用降压药的时候呢，一般建议老年患者服用平稳的长效的降压药。那么吃降压药的时候是醒了一睁眼活动开始活动之前就吃，
0: 嗯
1: 嗯，这样就会避免我们高血压的晨风现象，并也会预防因为血压突然升高引起的一系列的不良的
0: 嗯，好，如果说大家已经发现这个特点，或者是已经有这些症状了，还是要及时的去医院去寻求医生的帮助哈，不要在家觉得哎呀为什么总是这样呢，这是怎么回事呢，就不要再等了哈，就是直接去问问，哎，可能这个调一下药可能就好了。
1: 如果改善了你的服药的方式之后，你的血压平稳了，可以这样，如果不平稳可以拨打我们的2063135或者2066315，这是我们老年病科的这个号，办公室的电话，可以打电话咨询我们，我们可以适当的给你调一下降压药，如果再不好调可以来我们的门诊。
0: 好，另外呢还有位朋友咨询说，偶尔迷糊记性变差，他说这是正常的老化还是老年痴呆的前兆呢？就是偶尔记性会变差。
1: 这个就不要太紧张，不要太紧张。不要太紧张，不是偶尔的记性变差，就是痴呆。痴呆，我们说的老年性痴呆分为好几类，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阿尔茨海默病。它的诊断是非常严格的。你偶尔的记性差，偶尔的这个反应慢，有可能是你睡眠不好引起来的，精神工作精神压力大引起来的。把这些可以改善的因素都改善了，尤其是睡眠。改善了之后呢，你还是出现这种记性，就是记性差明显的这个行为啊、习惯啊异常，你可以来找我们老年病科门诊，我们给你测试一下，看看有没有问题。
0: 好，但是如果说只是偶尔的话，那也是正常。你像现在很多年轻人也总是丢三落四，总是会忘记一些事情哈。这些不需
1: 要，一定
0: 要
1: 保证睡眠，保证睡眠。
0: 对，这个
1: 管理好自己的压力。
0: 对，这个心情的好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哈。好，另外还有位朋友咨询说，这个老年人长期失眠，他说早睡早醒，半夜醒。能不能去吃这个安眠药呢？就总是半夜醒，
1: 可以，
0: 因为它已经影响到我们的质量了，睡眠质量了。
1: 可以，现在已经出现了，市面上已经出现了很多能减少你中间醒的这个次数的这个中断睡眠中断嘛，能减少你睡眠中断的这个药物已经出现了，但是你适不适合吃呢？用不用吃呢？你可以来找我们咨询一下，我们可以详细的问诊一下。如果说可以

0: 以通过生活方式可以改善，我们先通过生活方式改善。如果不能，我们可以用药物辅助。
1: 嗯，但是不要自行去吃，对吧？
0: 嗯，可以首次吃也可以来找我们。
1: 嗯，对，一定要让医生对你进行一个评估，看能不能吃哈。
0: 嗯，
1: 好，今天呢，由于节目时间关系，我们只能给大家分享这么多了。那邢主任，您的出诊时间一般是什么时候呢？
0: 嗯，每周五。
1: 每周五哈，如果说大家呢在这些老年病科方面，比如说像老年的呼吸系统、神经系统，以及老年的危重病人的处理方面，以及我们今天所说到的各种各样的这些老年的这个多病共存的这些情况下哈，有任何问题需要进行咨询的话，都欢迎大家来到邢台市中心医院老年病科来找到邢宁宁邢主任来进行咨询。今天也是非常感谢你给大家分享了这么多有关我们老年朋友在生活当中以及我们出现一些问题需要怎么样去进行一个干预以及去预防哈，让我们对这个多病共存，然后呢有了更加深入的更加科学的了解。非常感谢您，我们给大家说声再见吧。
0: 嗯，再好，谢谢大家，再见。
1: 嗯，好的，感谢秦主任。那这一时间段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的守候和收听。稍后走进直播间给大家进行分享的是来自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外医科的朱主任，朱主任给大家分享的是读懂肺结节，不做结节焦虑症患者，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和收听。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00至17:30锁定收听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3: 民医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流感、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支原体，不同呼吸道疾病有哪些症状？怎么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如何预防？哪种情况需立即就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如何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流感。流感临床表现一般为突发高热，全身症状明显，头疼、四肢酸痛、乏力，各年龄段都会出现。腺病毒呼吸道感染，典型症状就是咳嗽、鼻塞和咽炎。支原体肺炎，病程进展相对慢，以发热、咳嗽为主要临床表现，早期为剧烈干咳，儿童是高发人群。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上呼吸道感染，大多数可以自愈，不需要使用任何抗生素。而对于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下呼吸道感染及支原体肺炎，需要使用抗生素。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轻症及感染早期症状类似于普通感冒，严重者会出现呼吸困难或呼吸急促、喘息、烦躁不安、食欲减退等。专家提醒，感染过一种呼吸道传染病的人还有可能感染其他种类，出现先后感染的情况，不要放松警惕。另外还存在混合感染的情况，一旦出现多种病原混合感染的情况，病情往往较重，应及时就医。绝大多数呼吸道感染不需要输液，服用口服药即可。民医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我们来聊一聊如何预防呼吸道疾病。接种疫苗是预防传染病最有效、最经济的方式，但疫苗应该提前打，而非进入流行季节高峰再打。此外，不建议同时打多种疫苗，打一种疫苗以后，至少间隔2-3周再打下一种疫苗。老年人、儿童、孕妇、慢性病患者等高风险人群，尽量少去人群密集的公共场所，如必须前往，建议佩戴口罩并注意及时更换。
4: 大家好，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脊柱骨科彭祥平，用精湛医术一路相伴，为您的脊柱健康保驾护航。
5: 大家好，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急诊科龙超，争分夺秒守护生命，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急诊科24小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6: 大家好，我是产科周玲，温柔以待迎接新生命，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产科周玲用爱与专业守护每一位妈妈的幸福旅程。
7: 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小儿骨科陈振宇，关注儿童骨科健康，助力青少年

0: 健康成长，小儿骨科全体医务人员为您孩子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大家好，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心血管内科乔福斌，用专业与爱心共同守护每一颗心脏。
2: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每天下午4点，欢迎锁定收听。
3: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4: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北京时间的16:50，听众朋友以及正在视频号上观看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我们的节目呢是联合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为您推出的。收听节目，您可以选择传统广播的方式，找到调频88.5或者90.3，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蜻蜓 FM APP， 搜索邢台综合广播网络在线来收听节目。收看节目呢，也欢迎大家关注微信视频号我看行885，我看行885，行是邢台的行，就可以观看到节目的直播了，也可以在直播间留言来进行交流互动。那在今天我们的名医热线下半段，跟大家聊一个哪方面的话题呢？来聊一个近年来啊，可能在越来越多朋友的体检报告当中总是能见到，但是呢也常常让人心里咯噔一下的一个话题，叫做肺结节啊。您或者身边的人是不是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比如说拿到了体检的报告，看到上面写着啊，像什么肺小结节或者磨玻璃影等等哈，一下子就紧张起来了哈，一连串的问号就会让我们很焦虑，甚至会去网上各种查啊。其实关于肺结节啊，我们说不要恐慌，但也不要忽视。那怎么判断一个结节需不需要担心？什么样的结节需要随访观察？什么情况之下我们需要去进行干预甚至手术呢？为了帮助呢大家能够科学的认识和读懂肺结节，在今天名医热线的下半段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外医科朱文博主任，具有关于读懂肺结节不做结节焦虑症患者这个主题和大家来进行交流和互动。好，朱主任，欢迎您走进直播间，还是先和所有的听众朋友还有观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5: 哎，好嘞。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通过电台和大家交流肺结节的话题。也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帮助每一位被肺结节困扰的朋友。
4: 没错哈。那今天呢，朱主任将会从专业的角度，从啊，比如说肺结节究竟是什么，哪些人群更容易长肺结节，我们要怎么看、怎么管、怎么防等等各个方面哈，带大家真正读懂肺结节。如果说哈，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您也有这方面的困扰，或者是有什么想来交流互动的，直播间的三部热线213-0233、213-0244以及213-0255，现在已经开通了，随时欢迎大家拨打电话和朱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也可以通过微信视频号我看行885视频直播间留言和我们进行交流互动。好，关注完了参与方式，进入到我们的今天主题当中哈。朱主任，说实在话，很多朋友可能在自己并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但是呢在偶然一次体检当中啊，看到报告上写着肺结节这三个字儿，就会非常紧张非常害怕啊。我们先来跟大家说一说它的概念吧，这肺结节到底是什么，它我们说害怕的源头是什么，可能会很多朋友把它和肺癌联系在一起哈。那这个肺结节它和肺癌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是一回事吗？先就概念的方面跟大家说一说吧。
5: 作为每天在手术台上切除早期肺癌，也在门诊呢反复给病人解释，你这个结节不用切。在胸外科医生，我想说呢，肺结节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就是说大家因为无知而感到恐慌。或者因为误解而延误，或者因为过度的干预而承受本不必要的一些创伤。首先呢，我先来给大家讲一下肺的这个结构。肺呢就像一个倒着长的一个大树。气管呢是树干，支气管呢是树枝。最细小的末端我们把它叫做肺泡，那里才是氧气和二氧化碳交换的地方。而肺结节呢，简单来说就是在肺 CT 上影像上直径小于3公分吧，3厘米，边界清晰，类圆形，密度增高的一个阴影。 它不是一种病，它只是在影像学上的一个描述词。就好比说吧，我们在皮肤上长了一颗痣，
4: 嗯，
5: 这颗痣呢，它并不等于说是皮肤癌。
4: 哦，这样一说哈，就是这个名字其实它并不能和病这件事儿划等号啊，这一下子让大家心里放松了不少。但您刚才也提到了，我们说肺就像一个倒着长的大树哈，有气管、支气管，还有肺泡。那这个结节它一般会长在什么位置呢？
5: 嗯，这个结节啊，它在肺的各个位置都会长
4: 啊，就是不是确定哪个、规定哪个位置哈、
5: 对对，
4: 哪个位置都有可能会有，
5: 对对对，主要是肺泡里长得多，
4: 肺泡里长得多一些哈、
5: 嗯。
4: 其实大家在看这个，我们的体检报告呀，或者是看一些这种科普的时候，会发现好像结节也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名字，它是不是也有分类呢？
5: 对，对于我们体检中发现的这些结节啊，我们主要是分成三类。第一类呢，一般是实性结节，就像一颗小豆子，就是密度比较均匀，就是更像、就像软组织。第二类呢，我们把它叫做纯磨玻璃一样的结节。就像从 CT 影像上看呢，就是一层薄薄的毛玻璃，然后能够看清里面的一些，就是肺上的那些血管纹理。然后还有的就是说两者都有的，我们叫做混合磨玻璃结节。既有毛玻璃的成分，中间呢又有一块实性成分，这类呢结节是我们最需要关注的一个重点的观察对象
4: 啊、就是单纯的实性结节或者单纯的这种磨玻璃结节，其实相对来说，我们说它的这个需要干预的概率还小一些。
5: 对，
4: 但如果是混合磨玻璃结节哈，我们就需要相对来说重视一些了。
5: 对对是。
4: 那说到这儿，我们说有些朋友可能会说了，那这个您提到的混合磨玻璃结节，它能够和肺癌去划等号吗？
5: 是不可以的。刚才不是说了吗？就是说肺结节就跟皮肤上长颗痣似的，它并不可以跟癌症划等号。
4: 就虽然它是重点需要观察的对象，但其实它也不等于同于肺癌。
5: 对对对。就是在体检中啊，我们发现的这些肺结节，恶性的比例啊，基本上不超过5%。就是直径，我们会量个直径，直径小于6毫米的结节，恶性概率小于1%。即使说超到了8到10毫米的结节，这个恶性概率啊，也仅仅只是说10%到20%。就是更多的时候，这个肺结节它就是肺上的炎症留下的斑痕。还有就是陈旧的结核灶。或者出血点。或者说日常生活中粉尘沉积形成的这些肉芽肿。就是所以说呢。第一次发现肺结节，第一个反应啊，不应该说是完了，而是应该说咱们交给专科医生去评估一下比较好。
4: 对，您刚才也提到了，说这个本身现在可能发现肺结节的朋友，也可能随着我们体检的普及哈，他可能会越来越多。但是呢，恶性比例不足5%，相
5: 对
4: 来说哈，还是大部分时间，它是能够和我们共存的哈。在这儿也有一些朋友会关注，那我肺上长了个结节，你说没事儿，但我心里不舒服啊，是不是长了就可以去做手术呢？是需要做手术的吗？
5: 这里就必须强调一个核心的理念，就是说你发现肺结节，就是即刻去做手术，这是一个重大的误区。在我们胸外科的手术中啊，有一个手术指征是有一个明确的，就是说不是说看结节存不存在，而是说我们通过观察它的 CT。看它是否具有恶性成长的一个特征。就是这些恶性特征呢，一般我们就是说，比如说在随访中发现这个结节在持续的增大，还有就是像刚才说的那个混合磨玻璃结节或者磨玻璃结节，它里面出现实性成分了，或者实性成分增多了，然后还有就是这个结节它的边缘从一开始的规则变得出现毛刺或者分叶，或者里面出现内部啊，结节内部出现空泡征。就是这些我们动态观察这些变化，才是决定是不是手术干预的一个关键。
4: 所以从您刚才这段话，我总结了一件事，就是如果说一旦体检的时候发现了有肺结节，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随时去关注它的一些变化，那是不是还需要定期去进行复查？
5: 对对，这个是必须要做的。
4: 对，所以这个是最重要的哈。它只要没有什么样的变化，在那儿安安生生的哈，我们说也不用过意的去干预它，或者是太担心它哈。
5: 对对。
4: 说实在话，现在大家可能对于肺结节的了解也越来越多了。有些朋友会觉得好像我们这边地区的人朋友肺出问题的概率挺高的哈。其实这个我不知道跟地区有没有关系，或者是跟年龄呀、生活习惯呀等等有没有关系哈。我们从临床上。 有这么多的案例的这种积累哈，朱主任有没有什么样的汇总，比如说哪些人群更容易出现肺结节，也

0: 活当中的这种生活方式、生活习惯，又是否会增加肺结节出现的一个风险呢？
1: 这个是有统计的，就是说肺结节的这个高发人群啊，
0: 嗯嗯，
1: 其实和肺癌的高危人群是高度重叠的，
0: 嗯嗯，
1: 但是它又不完全等同，
0: 嗯，
1: 就是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是两类人，第一类呢，就是有明确危险因素的这些高危人群，
0: 嗯
1: 嗯，这些高危人群呢，我们说在我们肺的指南上来说，就是说年龄大于45岁，大于等于45岁的，
0: 嗯嗯，
1: 尤其是在55岁到75岁之间的，这个是高危人群。
0: 嗯，年龄是一方面，
1: 对，还有就是吸烟，嗯，吸烟呢，就是我们是专业的话，就是20包年，大于等于20包年，这是高危人群。
0: 这个是怎么理解？20包年？
1: 20包年就是说，比如你每天吸一包烟，你抽了20年，
0: 哦，
1: 这个就是20包年。
0: 哦，就吸烟量相对来说比较大一些的朋友。
1: 对，你要是每天2包，你抽10年，你就达到标准了。
0: 对对对对对，所以有吸烟史的朋友哈，
1: 嗯，
0: 我们总是不管哪位主任来节目当中做科普，说到哪方面的一个健康话题，其实都在倡导大家戒烟这件事情哈。
1: 对对对。
0: 有吸烟史的朋友要格外注意一下哈，
1: 啊，
0: 嗯，那有人说呢，戒烟以后，你比如说我之前已经吸过了，
1: 嗯，
0: 吸过一段时间了，戒烟之后会对这个肺结节的产生有什么样的抑制的作用吗？
1: 是有的，就是有专科的统计吧，
0: 嗯，
1: 就是说戒烟5年之后，
0: 嗯，
1: 这个肺结节的这个发生概率就可以减少50%呢。
0: 嗯嗯
1: 嗯，
0: 没错哈。
1: 对，
0: 所以戒烟了，那您提到了5年之后减少50%，那其实时间越长，相对来说患肺部疾病的概率应该是越低的，是吧？
1: 对，
0: 嗯，
1: 是这样的。
0: 好，这是两类人群哈，
1: 嗯，
0: 年龄是一方面，还有吸烟史的人群，还有哪些高危人群，
1: 还有的就是说有职业暴露史的，
0: 嗯，这个怎么理解？
1: 比如说长期接触石棉
0: 啊，
1: 冬季，还有就是煤焦油，
0: 嗯，
1: 还有就是厨房油烟，
0: 嗯，
1: 特别就是那个有的就是没有装油烟机的那种爆炒的环境，
0: 嗯，
1: 对，
0: 嗯，
1: 对，这个是职业的，职业暴露，
0: 对，
1: 嗯，还有呢，就是说有肺癌家族史的
0: 啊，这个是有一定遗传倾向的，是吗？
1: 对对，
0: 嗯，
1: 是，然后就是主要是一级亲属患肺癌的，
0: 嗯，
1: 就是父母啊、子女啊，还有兄弟姐妹的，
0: 嗯，
1: 咱们这叫一级亲属，
0: 嗯，对，
1: 啊，然后还有就是有一些基础病的，嗯，有慢阻肺。肺纤维化，还有就是有陈旧肺结核的这些慢性肺病的，这都属于一个高危人群。
0: 嗯
1: 嗯，高危人群呢，咱们就是说需要就是定期去经常查 CT 去，就是每年就是需要体检的。
0: 对对对，
1: 嗯，
0: 没错哈。
1: 嗯，
0: 相对来说，刚才朱主任提到的上述5类人群是属于相对比较高危的人群，需要多关注一下肺部的健康。但是讲真啊，因为有的时候有些朋友会觉得我并没有中招，比如说我年龄也并没有到您提到的这个45岁以上，我也没有吸烟史，但是呢在这个体检的过程当中也发现了肺结节，或者是也出现了肺部方面的一些问题，这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1: 嗯，这就咱们要说到那个第二类人群了，
0: 嗯，
1: 就是平常看着都挺健康，但是因为就是筛查，咱们叫体检嘛，
0: 对，
1: 就是体检暴露出来的这结节，
0: 嗯，
1: 然后这个呢，这个现象呢，就是说现在低剂量 CT 普及带来的这个改变吧，
0: 嗯嗯，
1: 就是过去呢，大家都是体检呀、检查呀，都是拍胸片，那个胸片有它的局限性，根本就是看不清，就是3毫米以下的结节，
0: 哦，
1: 嗯，现在大家的健康理念比较高了，然后就是平常都是体检的时候就是 CT，
0: 嗯
1: ，CT 能够清晰的看出0.5毫米的微小病灶，
0: 嗯嗯
1: 嗯，所以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就是40多岁的不吸烟的女性，甚至说20多岁的年轻人，在体检中首次都会发现结节，
0: 嗯，
1: 但是这个呢，并不代表说发病率暴增了，而是我们现在的理念是还有这个低剂量 CT 的普及，让我们看得更清楚了，
0: 嗯，
1: 是我们更早的能够发现这个病灶了，
0: 嗯，更早的能够发现了，
1: 嗯，
0: 但是像
1: 对对
0: 相对来说像您提到的这越来越多，比如说不吸烟的女性，甚至有一些年轻人哈，
1: 嗯，
0: 他们有可能会因为比如说生活当中什么样的一些原因导致结节呢？
1: 嗯，比如说现在空气的污染呀，
0: 嗯，
1: 还有就是电子烟，
0: 嗯，
1: 二手烟，
0: 嗯，
1: 这些虽然不能说是直接的导致结节，但是会持续的去刺激气道去，
0: 嗯嗯嗯，
1: 然后加重肺部的慢性炎症反应，
0: 对，
1: 这个可能会促进就是已经有的良性结节它会发生不稳定的变化，
0: 嗯嗯
1: 嗯，
0: 所以在这还是要注意的哈。我们说虽然有些朋友说我没有吸烟史，但如果说您密切生活在一起的家人有这个吸烟的习惯，您可能也是，甚至现在不说二手烟了，说三手烟哈，很多织物上呀、或者是生活用品上残留的这种烟的痕迹，也会对家里的比如说这个女性啊孩子呀造成很大的一个影响。所以还是再次提醒大家要戒烟戒烟哈，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哈。好，说到了这个高危人群或者是说生活当中的一些注意事项之后，如果啊我们说一旦在体检报告看这个体检的过程当中啊报告上写了肺结节，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根据报告的内容去初步判断目前自己这个肺结节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像您总说它问题都不大，或者95%以上的问题都不大，哪些问题需要我们格外去重视呢？我们教大家去看看这个体检报告吧。
1: 就是说如果大家在体检报告中发现写了肺结节这样的字眼了，大家可以记住三个关键词。第一个呢，咱们就是看大小。大小呢是咱们的基础门槛，就是说如果说这个结节小于5毫米，这个结节啊绝大多数都是良性的，就是说按照我们的指南来说呢，只需要就是每年去复查 CT 观察它这个结节的变化就可以了。对于5到10毫米的结节，我们就需要根据它的密度类型决定是不是随访的节奏。比如说如果只是纯膜布粒结节，我们就可以到6到12个月复查。然后对于混合膜布粒结节啊，我们就会建议就是3到6个月复查。然后大于10毫米的结节，就是1公分吧，尤其是伴有毛刺呀、分叶呀、胸膜前拉征这些危险的，就是恶性这些征象吧，就建议大家就去胸外科专科评估去了。然后到时候听我们胸外科的建议，是有必要的时候查个 PET CT， 或者说穿刺活检一下。
0: 没错，这是您提到的第一个事儿哈，就先要看看大小。
1: 对，
0: 有这几个怎么说呢，分里程的这个数值哈，一个是小于五毫米，这个相对来说我们就可以比较放心了哈，每年进行一个常规的复查，看它有没有变化就行。5到10毫米的话就要根据您提到的密度了哈。这就是您说到的第二个关键词，看密度。这个密度它在这个我们说去判断肺结节的发展程度上又是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1: 密度来说呢，就是像刚才说的纯膜布粒结节，它生长的是特别缓慢的，可以说是可能是多年可以不变化，甚至有的可以自行吸收的。对于混合膜布粒结节呢，实性成分，咱们是有实性成分是有个占比嘛，如果大于50%的话，或者说实性成分在随访中有明显的增大，它的就会显著增高它的恶性的概率。对于实性结节，如果说边缘比较光滑，然后也没有毛刺也没有分叶这些恶性的征象，这个实性结节大多还是良性的。但是如果说边缘呈现蟹足样的那种浸润，就是说有分叶啦，就是对于结节
0: 不光滑了哈，
1: 就是四面八方的那种蟹足样浸润，就可以就需要高度警惕，就需要去医院看了。
0: 没错，您提到的这个比如说这个像混合膜玻璃结节哈，实性成分占比是多少，这样子的一些数据啊，或者像您提到的实性结节，它是否边缘光滑呀，有没有分叶毛刺，这样子的话术在体检报告上或者在我们的这个诊断结论上一般都是会给大家说明的是吗？还是我们需要去咨询医生？
1: 这是分叶毛刺这些会提及，然后边缘光滑呀，这个会提及到。就是一旦出现这些字眼，就是实性成分并不一定有的就会测量出来。
0: 成分的占比我们还是需要让医生去结合片子来去看的哈。
1: 对，因为这报告这个是影像科的那个医师去出的，
0: 对，
1: 有可能就需要胸外科的医生去再看咱们的 CT 影像去测量去。
0: 但是哪个类型的结节是会写的是吗？比如说是纯膜玻璃结节，还是实性结节，还是混合结节？
1: 这个会，
0: 这个会写。
1: 对，
0: 好，这就是我们看密度哈。如果说您是纯膜玻璃结节，我们说相对来说也会比较放心一些。纯实性结节的话，就要看看它是不是 光滑了。
1: 对，
0: 对，
1: 对，就看它是不是光滑。
0: 对，然后相对来说，混合膜玻璃结节我们需要关注度要更高一些才好哈。
1: 是，
0: 好，这是一个大小，一个密度。
1: 嗯，
0: 您也提到了，本身这个关于肺结节它的一个判断是一个动态的，
1: 嗯，
0: 需要看它的一个变化。这个变化我们怎么去衡量，或者怎么去跟踪它呢？
1: 嗯，这对，就是说肺结节的变化，才是咱们要不要胸外科介入的一个金标准。
0: 嗯，
1: 这个是特别关键

0: 就是我经常对患者说呀，就是说我不怕你有这个结节，
1: 嗯，
0: 我怕的是你是长时间的一年都没有来复查。
1: 对，
0: 对于发现肺结节呢，如果说他一年复查没变化，两年复查没变化，
1: 嗯，
0: 这个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啊，这是一个安全的信号。
1: 对， 对， 对，
0: 这个结节大概率都是个惰性病灶。对于定期复查六个月内超过了两毫米，或者说实性成分有新增了，或者说实性成分扩大了，
1: 嗯，
0: 或者说这个结节里面出现了空泡，
1: 嗯，
0: 这个血管穿行，
1: 嗯，
0: 这些征象，这个对于咱们那个患者来说，这是一个危险信号，
1: 嗯，
0: 就需要胸外科去介入了，
1: 嗯
0: 对。然后像主持人刚才问的，就是像说实性成分是不是增大了，或者说出现空泡，
1: 嗯，
0: 这些这个其实在 CT 报告里面都会给大家说的。
1: 没错。除此之外啊，您像比如说我们还没有到大概需要去复查的时候，有没有可能会出现一些身体的症状，提示我们也需要及时的去进行复查或者是就医干预呢？
0: 嗯，这个比较少，但是也是有的。需要特别提醒。需要特别提醒大家一下，就是说如果发现肺结节了，然后在观察期间呢，如果出现了持续咳嗽超过了四周，
1: 嗯，
0: 或者痰中带血了，或者说不明原因的声音嘶哑，或者肩膀了后背了疼，还有就是体重下降，就是这个时候无论是结节大小，就务必需要立即去医院就诊去。这个是肺癌的一个就是一个警告吧，就是与结节本身无关，但是呢提示可能就是存在进展期的一个病变了。
1: 没错哈。网络平台主任有朋友问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他说随访的时候哈，复查换了一家医院做 CT， 他说发现结节的数字比之前大了一点儿，他想问有没有可能是比如说换了一个医院或者换了一个医生啊，有测量的误差，有这样的情况吗？
0: 有， 这个是有误差的，这一会儿就可能会给大家可能会
1: 我们会说到这方面的一些内容哈。
0: 就是因为影像就是不同的医师去测量去层面稍微动一点点是有一定变化的。
1: 对，我们说还不要太过于这个纠结哈，稍后朱主任也将会就这方面的话题跟您来聊到。也要提示大家，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我们今天呢下半段邀请到了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外医科朱文博朱主任，就有关于读懂肺结节这个话题和您交流互动。如果说您有什么想交流的，想来提问的，直播间的三部热线213-0233、213-0244以及213-0255已经为大家开通了，随时欢迎您的关注。那我们接下来呢进一段简短的宣传，稍后我们继续和您来分享。
2: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3: 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00至17:30锁定收听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医学部的张立科。在此我提醒大家，按照交通法规，夜间在室内开车要求使用近光灯，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眼前50米。可是有些司机为了自己方便，偏要使用远光灯。远光灯光线较强，当直射到对方司机眼睛上，会造成对方司机眼前一片漆黑，至少持续2秒钟。如果按时速60公里计算，相当于闭着眼睛开了33米的车，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夜间开车一定要讲究社会公德，为了安全，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开快车。
3: 一热线温馨提示。
5: 大家好，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脊柱骨科彭祥平，用精湛医术一路相伴，为您的脊柱健康保驾护航。
6: 大家好，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急诊。

0: 科龙超，争分夺秒守护生命，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急诊科24小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大家好，我是产科周玲，温柔以待迎接新生命。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产科周玲，用爱与专业守护每一位妈妈的幸福旅程。
2: 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小儿骨科陈振宇，关注儿童骨科健康，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小儿骨科全体医务人员为您孩子的健康保驾护航。
3: 大家好，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心血管内科乔福斌，用专业与爱心共同守护每一颗心脏。
4: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每天下午4点欢迎锁定收听。
5: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4: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欢迎继续回来。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聊到的是有关于肺结节这方面的话题。直播间的三部热线213-0233、213-0244、213-0255已经开通。有什么想来咨询交流的，随时欢迎您参与节目互动。刚才呢，在上半段，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外医科朱文博主任就有关于肺结节的定义概念，以及我们说在体检报告上怎么去判断这个肺结节处于什么样的程度，跟大家说了非常细节的一些事情哈。那一旦如果说确诊了肺结节，正确的一个后续应该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比如说哈，有人说达到了这个需要做手术的程度了的话，有人说微创手术现在都说了什么一孔搞定啊，真的能这么简单吗？我们是不是也有一个针对不同级别肺结节的一个应对方式呢？朱主任这方面也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吧。
6: 行，好的。肺结先说管理吧。肺结节的管理呢，我们遵循的是国际通行的，就是风险分层、动态随访和精准干预的原则，绝非就是说一刀切。我们先说风险分层吧。第一层呢，就是说科学的随访，就是适用于90%以上的患者。使用标准化的低剂量 CT， 就是一定要固定设备、固定参数。就像刚才说的，就是不同医院的嘛，
4: 对，
6: 然后
4: 就尽量是在同一家医院，
6: 对，同一家医院
4: 去复查哈，
6: 对，然后就是还要固定呼吸时相，就是到医院之后啊，由胸外科或者呼吸科的医生去都可以开，就是开出具那个书面的这个随访的计划，就是明确下次的复查时间、检查要求，就是切记自行在网上对比不同医院不同机器的这个 CT 图像，
4: 对。
6: 因为确实是大家就是不一样的医生，不一样的就是报告的医师吧，影像学医师就是测量出来的都会有一些区别、
4: 对对对、没错。所以这个科学随访我们最好是固定啊，固定参数、固定设备、固定像呼吸时相，尽量是让外在的条件都能够每次跟每次差不多哈。
6: 对对、然后第二层级呢，就是说我们需要进一步评估了，就是这个适用于一些就是中高危的结节。中高危结节呢，就是我们可以做一个 PET CT， 就是判断这个结节代谢的活性，就是可以进一步鉴别联额性，这个是无创的。然后可以做 CT 引导下的一个穿刺活检。对于一些无法手术的那个，但是高度怀疑恶性的结节。就是我们可以做 CT 引导下穿刺获取一个病理，然后还有就是支气管镜导航穿刺活检的，然后就是取支气管镜取活检的，不是穿刺了，针对就是靠近中央的这个结节，就是穿刺的，就是 CT 引导下穿刺获取病理可能会比较难，但做支气管镜就比较容易了，对于创伤来说是比较小的，
4: 没错哈，这是进一步的评估。那如果要是到了需要手术的一个阶段呢？
6: 就是到了手术呢，就是第三，就是说咱说的第三层级了，就是适用于什么患者呢？就是说明确恶性，明确恶性就是咱 CT 引导下穿刺啊，或者支气管镜确诊恶性了，然后还有就是说在 CT 随访中发现，就是说怀疑这个是高危的亚实性结节，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说手术了，然后就是那个还有就是说对于患者的心理负担特别重的。发现结节了，经过就是医生的沟通，都就是无法缓解他的焦虑，就是影响他生活质量
4: 了。不做手术我就受不了。
6: 对对，这个也是人文医疗的一个重要的部分吧。
4: 对对对，那如果说到了需要去做手术的这个阶段了的话，目前主流的手术方式是什么样的呢？
6: 咱们叫就是用单孔胸腔镜，

0: 就是已经是现在是胸外科的一个标准的一个术式了。
1: 嗯嗯
0: 嗯，我们只需要啊，就是在那个腋窝下面这一块，腋下这一块开一个2到3公分的一个小切口。
1: 嗯，
0: 然后用那个高清的胸腔镜，还有就是我们胸外科的精细的这些器械，就是在电视屏幕上，我们就可以看到胸腔里面的情况，然后精准的切除结节。
1: 嗯，
0: 然后以及就是结节周围的这些少量的这个肺组织吧。
1: 嗯嗯。
0: 然后全程呢，这个手术啊，全程出血是特别少的，然后术后的疼痛也比较轻。
1: 嗯，
0: 恢复的比较快。
1: 嗯嗯嗯，没错，这是主流的一种手术方式哈。
0: 对。
1: 好，那其实我们总说哈，很多的疾病预防总是第一步的哈，应该是前期的最重要的事情。
0: 嗯，
1: 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日常的养护，我们有哪些需要去注意的哈，在生活里哈，能够去减少对肺的伤害的，您作为专家也跟大家来好好的嘱咐嘱咐吧。
0: 行，好嘞。嗯，在这儿送大家五句接地气的这个口诀吧。
1: 嗯
0: 嗯，第一句呢，就是说戒烟，就是唯一被证实能够逆转这个肺损伤的一个行为。
1: 嗯
0: 嗯，就是说哪怕说咱们吸烟吸了40多年了50多年了，但是戒烟5年后啊，肺癌的这个风险是可以下降50%的。
1: 对。
0: 嗯，就是戒烟10年之后，就是肺癌的这个肺癌的风险呀，就可以接近不吸烟者的水平。
1: 嗯嗯。
0: 嗯，第二句呢，就是说厨房是家庭的，就是第一个肺癌的防控区。
1: 嗯，
0: 就是大家可以在爆炒的时候，就是把那个油烟机开到大功率。
1: 嗯，
0: 然后并且全程要运转。
1: 对。
0: 然后还有就是烹饪结束之后，再延迟个3到5分钟去关机。
1: 对。
0: 啊，然后还有定期的就是清洗这个滤网。
1: 对对对。
0: 啊，就是说有研究表示啊，显示就是说长期暴露于中式油烟的这个女性，肺腺癌的风险呀是要增加3倍的。
1: 嗯，就是我们说为什么有些女性啊，并没有抽烟啊，然后呢也生活习惯也挺好，但是呢肺部出现了问题，可能就跟容易喜欢爆炒等等这样的一种做饭的方式是有关系的哈。
0: 嗯，
1: 这要注意一些。还有哪些方面呢？
0: 嗯，然后就是说第三句吧，就是体检的时候大家别只做胸片。
1: 嗯，
0: 然后45岁以上的，像刚才上面说的那些有那些危险因素的，
1: 嗯，
0: 然后大家可以就是说务必就是体检的时候做那个低剂量 CT 去。
1: 嗯嗯
0: 嗯，低剂量 CT 啊，这个辐射呀，就是比普通的 CT 要少很多，仅仅是普通 CT 的1/5。
1: 对对对。
0: 嗯，
1: 还有什么？
0: 还有就是第四句，就是说大家可以把肺功能练习好，就是把肺功能锻炼呀变成一个日常的一个锻炼。
1: 嗯
0: 嗯，不是说让你去偶尔去跑个马拉松，而是说让你每天去坚持去。
1: 嗯
0: 嗯，肺功能锻炼呢，咱们可以通过深呼吸练习，然后还有吹气球、吹笛子。
1: 嗯。
0: 然后偶尔可以快走，
1: 嗯，
0: 太极拳可以打打八段锦这些。
1: 嗯嗯，通过这样的方式去把肺的功能给它练强壮一些哈。
0: 对对对。
1: 嗯，第五句呢，
0: 第五句就是大家要心态要稳，肺才能稳。
1: 对，
0: 对，别焦虑，焦虑啊本身就会激活这个交感神经嘛。
1: 对对对，
0: 就是就会抑制大家的这个免疫系统，抑制那个免疫细胞对异常细胞的这个识别。
1: 嗯，
0: 就是说我经常对患者说，就是说你的结节呀，就是正在被我们盯着呢。
1: 嗯，
0: 就是说你的身体比你想象中要强大的多。
1: 对对，
0: 就是大家定期复查，就是最理性的一个守护了。
1: 嗯，没错哈。所以其实今天我们通过各种方面的一个了解，大家对于什么是肺结节，其实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概念了。最重要的就是不要慌张，但是呢，也不要轻视它哈，还有关注它的一个变化才是最重要的哈。好，节目呢也要接近尾声了，朱主任，最后我们也简单跟大家总结总结吧。比如说正在纠结的，正在看着体检报告的，心里忐忑的朋友，我们最后跟大家总结总结有关于肺结节方面的一些科普内容。
0: 好的好的，就是我想说呀，就是发现肺结节并不是说就给你下判决书了，
1: 嗯，
0: 而是身体给你一张体检报告单，它提醒你说肺还健康，
1: 嗯，
0: 但是呢你需要更用心的去保养它去，它给你时间，它会给你时间的去改变生活方式，
1: 嗯，
0: 去建立一个科学的随访的一个计划，
1: 嗯，
0: 去拥抱一个没有肺癌威胁的未来。
1: 嗯嗯嗯，没错。好，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名医热线到这儿也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守候。简单也总结一下哈，如果说一旦发现了肺结节，别慌，别拖，也别扛。

0: 哈，
1: 啊，
0: 还是
1: 对。
0: 要去好好的去关注他未来的一个状态才可以。但是在线下，如果说您还有什么想来咨询的、交流的，或者线下当面问诊的，也欢迎来到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外医科找到朱文博朱主任。您出诊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1: 这个我们科室是排
0: 排
1: 是
0: 排期的，
1: 对排
0: 轮
1: 期
0: 流
1: 的，
0: 来
1: 这
0: 出
1: 个
0: 诊。
1: 不一定
0: 我
1: 的
0: 们诊
1: 啊。
0: 室的位置是在门诊楼哪个位置呢？
1: 在门诊楼3楼317胸外科门诊
0: 门诊楼3楼胸外科门诊哈。有
1: 对
0: 需要的
1: 对。
0: 朋友，我们说一旦心里面有的时候种下了一些纠结的或者焦虑的种子哈，还是要去通过一些数据的支撑、体检结果的一些支撑来消除自己内心的这份恐惧。消除之后，心态平稳也是对身体健康恢复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哈。好，那我们今天的肺结节科普到这儿就圆满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守候，也谢谢朱主任，也欢迎您持续锁定邢台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精彩内容。谢谢您，再见。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2: 大家好，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脊柱骨科彭祥平，用精湛医术一路相伴，为您的脊柱健康保驾护航。
3: 大家好，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急诊科龙超，争分夺秒守护生命，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急诊科24小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4: 大家好，我是产科周玲，温柔以待迎接新生命，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产科周玲用爱与专业守护每一位妈妈的幸福旅程。
5: 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小儿骨科陈振宇，关注儿童骨科健康，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小儿骨科全体医务人员为您孩子的健康保驾护航。
6: 大家好，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心血管内科乔福斌，用专业与爱心共同守护每一颗心脏。
7: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每天下午4点，欢迎锁定收听。
8: 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
9: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医学部的张立科。在此我提醒大家，按照交通法规，夜间在室内开车要求使用近光灯，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眼前50米，可是有些司机为了自己方便偏要使用远光灯，远光灯光线较强，当直射到对方司机眼睛上，会造成对方司机眼前一片漆黑，至少持续2秒钟。如果按时速60公里计算，相当于闭着眼睛开了33米的车，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夜间开车一定要讲究社会公德，为了安全，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开快车。
8: 一热线温馨提示。二手烟侵害每个吸入人的重要器官，使他们患上心脏病的几率增加25%，即使他们从不吸烟。而且最可怕的是，85%的二手烟是肉眼看不到的。二手烟，无形杀手。
10: 爸爸，我不想闻烟味儿。
8: 名医热线温馨提示。

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0: 邢台燃气提醒您，燃气安全无小事，点滴细节记心间。燃气灶具要选择正规合格的产品，并由专业的工作人员进行安装，并且按照使用年限定期更换。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敬万家。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

0: 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黑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1: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2: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1: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2: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1: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2: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当试卷上的分数不再定义未来，当成长的年轮里藏着万千可能，您是否也在寻找那把打开孩子心门的钥匙？
3: 妈妈，如果我这次考砸了，你会生气吗？
4: 孩子最近总是关着门，我们该怎么跟他沟通呢？
0: 成长没有标准答案，教育需要多元声音。
5: 每个孩子呀，都是独特的，读懂他们，就需要有智慧，要付出很多的爱。
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我们拆解亲子沟通迷局，探索学习动力密码，搭建家校共育桥梁，发现每个独特的成长可能。成长 N 次方，点亮我们和孩子共同成长的温暖旅程。

0: 听见成长，恩倍力量。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呢来准时收听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成长 N 次方。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郭涛。又是全新的一周，我们今天的话呢 请到了几位嘉宾啊，很特别，因为我们邀请到的是邢台技师学院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也走进我们的节目，跟大家呢一起来聊一聊我们技师学院的师生啊，那在我们日常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当中都有哪些趣闻，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了解我们中职院校，那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呢您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已经为您开通213-0233 213-0244213-0255，那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呢通过我们的文字互动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直接搜索百分百郭涛，百分百郭涛，可以实时的文字互动，也可以实时的回听我们往期的节目。那同时我们今天的节目的话依然是通过视频号正在呢视频直播，您可以呢搜索我看行885，我看行885，行是邢台的行，您可以找到我们的官方视频号来现场在线点赞和收看。是啊，马上的话我们就请出呢我们今天的嘉宾，也跟我们做的听众朋友呢哎打个招呼。好，我们欢迎一下我们的第一位嘉宾，来自于我们邢台技师学院招生就业服务中心主任黄伟啊。黄主任你好。
1: 哎，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
0: 嗯，黄主任的话是在咱们学校主要就是负责招生就业服务。
1: 对，主要是招生方面。
0: 嗯，好，一会儿的话呢我们要请黄主任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咱们技师学院今年的啊这个毕业情况啊，以及未来的话我们的招生情况。
1: 好的，没问题。
0: 嗯，好，接下来的话我们欢迎我们的第二位嘉宾，也是我们邢台技师学院艺术教育系音乐舞蹈教研室主任邵主任。邵主任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嗯，邵主任的话一听啊，声音也非常的甜，而且的话又负责的是艺术教育。
2: 对 对。
0: 那在咱们艺术教育系应该有很多的专业。
2: 对，我们艺术教育系的专业都是非常特色的。
0: 嗯，
2: 一会儿可以详细的给您介绍一下。
0: 好嘞，那您是音乐舞蹈教研室主任，那是对您这个专业，您当然是了如指掌哈。
2: 对 对。
0: 那其他的专业艺术类的话，也请您给我们再详细的介绍哈。
2: 好，
0: 我们还有一位嘉宾的话，是我们技师学院的学生，来，我们请我们的这位同学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是艺术教育系的学生，我叫龚静阳。
0: 嗯，怎么称呼更好听，或者是有没有什么小名啊、昵称啊？同学们之间怎么叫你啊？
3: 就叫我的名字。
0: 就叫全名。
3: 对，
0: 静阳。
3: 嗯，可以
0: 啊。还是叫洋洋。
2: 洋洋。洋洋更亲切
0: 啊，就突然之间不适应了。平时的时候可能在宿舍或者在班级里面，大家都是悄悄的喊，今天突然之间全市人民都听到了，也不用紧张。

好，首先的话，我们要欢迎我们的三位嘉宾能够做客我们的成长 N 次方。因为我们的节目呢，一直在关注的是青少年成长，同时的话，我们也要关注的是家校社协同育人。那无论呢是作为我们的校方啊，又或者是作为我们的社会责任，还包括的话，就是我们。

0: 好，首先的话，我们先来问一下我们的静阳，洋洋啊，你是哪一年入学的？
1: 我是24年。
0: 24年入学，那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你选择了技师学院呢？
1: 因为中考没有考好，然后进入到技师学院，然后选择了我比较喜欢的一个专业。
0: 你看，孩子一上来的话，说了一句大实话。啊，就是中考没考好，你看这个也算是我觉得大众的一种刻板印象。这点的话，我要问一下黄主任，您看咱们学校在招生的时候面对的，难道都是一些成绩不太好的学生吗？
2: 相对于咱们高中的学生来说，他们的成绩确实不是太好，但是他们的动手能力、他们的思维能力是一点也不次的。所以，我们总说，当给你关上一条路的时候，会跟不是给你关上一个
0: 你
2: 门
0: 关
2: 的
0: 上一
2: 时
0: 扇门
1: 候，
0: 的时候，
2: 肯定要给你个窗户，
0: 哎，
2: 对吧？
0: 对，
2: 他们在文化课上比拼可能是没有胜利，但是在我们的技能学习上，他们一点也不次。
0: 你看这个就说到了我们今天第一个要探讨的一个核心话题。你像邵主任的话，应该也有发言权，包括我在内，因为我们就是学艺术的。你看我学播音主持，我们就给大家的一种刻板印象的话，好像艺术生那就是学习成绩不好，你才选择艺术。
3: 并不是，
0: 然后的话，还有很多人的话，刻板印象的就是觉得说，如果他学习成绩不好，好像对这个人就已经产生了否定。我觉得这个今天的话，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一个引导和观
2: 对，没
0: 念，
2: 错，
0: 就是学习成绩固然重要，但它不是唯一的选择
3: 唯一的，不
0: 啊。
3: 是唯一的选择，
0: 所以说，你看看洋洋啊，你上来第一句话好像就代表了很多你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一个心声。我觉得是不是冥冥之中他们也会有一种小自卑存在？就是我学习成绩不好，可能老师的话就有点会放弃我的意思。那怎么办呢？那我好，那我就尽量的能够选择一个自己喜
3: 喜
0: 欢
3: 欢的
0: 的
3: 专
0: 专
3: 业，
0: 业。
3: 对，我从这个方向再把我自身的价值再提高一下，
0: 对，你看这个优势展示出来了以后，就像黄主任说的，那我们就一下子就发现了学生他们的另外一个能力。在这块儿的话，他们同样可以实现人生价值。你看，同样可以发光发热。那你看洋洋，别人看都来不了直
3: 来
0: 播
3: 不
0: 间上
3: 了。
0: 节目，你就
3: 对，
0: 能
3: 今天
0: 来。
3: 特别荣幸来到这儿。
0: 对，所以说我们首先要解决大家就是这样的一个心理上的一个问题啊。好，那问一下洋洋，就是当时选择了就是音乐舞蹈，对吗？
1: 我选择的专业是幼儿保育。
0: 哦，幼儿
3: 保
0: 保
3: 育，
0: 育。
3: 对，这个属于我们艺术教育系里头的其中一个老牌的一个专业。那我们这个幼儿保育，其实对于他们这种孩子比较内向的孩子，选择性还是非常大的。因为在我们这个课程开设当中呢，我们除了是学这个音乐、舞蹈、美术，还有这种形体，那么他还要学幼儿的一些知识，比如说这个像这个保育里头的幼儿心理学、教育学等等这方面的。所以其实学这个层次的学生，他是一个全能性的学生，他到这儿的时候并不知道自己要学这么多，然后一学就哇，老师我居然能学这么多东西，哎呀，我太不容易了。然后，并且我们这个实践课程也非常多，孩子动手操作保育这一方面的，有个小婴儿让你实际的操作一下，孩子觉得哎呀这么好玩儿，所以我们这个课程上就觉得我们不是死板的来去讲一些理论的知识，而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进行，并且我们还有很好的平台让学生进行展示，我们这就来到了广播电台。
0: 对，您说到这儿的话，我就想问你，像很多人可能对于咱们的一些专业的话，还是存在一些误区。你像您刚才说的，这个未来就是孩子他可以择业，实际上他有很多种可能啊。您说的这个，我的理解啊，是不是就是像育儿师？
3: 可以是这方面，比如说我们早教中心
0: 对，早教，对对
3: 我
0: 对，
3: 们的
0: 早
3: 保
0: 教。
3: 育师、我们的育婴师都是他们，包括我们现在的0到3岁，现在是社会上非常非常广泛的一个专业了，是吧？就是以后学生自己出去就业，我可以继续往上深造的话，就往这处婴幼儿发展，就往这处发展，
0: 你
3: 这是我
0: 看，
3: 们系其中的一个专业。
0: 这对，你看，就通过洋洋，我就说能够发现更多的像洋洋一样的孩子，实际上大家的话能够找到自己的闪光点，你就完全可以有无限可能。就是像您刚才说的，它有好多的这个就业方向，
3: 就业方向，
0: 而且这个就业方向我觉得很热啊。

0: 很广，并且实用性很强，尤其
1: 对，
0: 是女孩子，是吧？我
1: 对，
0: 觉得非常的稳定这个工作
1: 啊。
0: 啊，并且我们刚才跟你说到了，我们系除了这个保育专业，我们还有这个服装制作生产管理专业，这个
1: 嗯，
0: 是我们系的拳头专业啊，
1: 哦，
0: 这是我们这近2年的一个拳头专业，因为我们和这个河北雅尔特和这个龙窑服装协会等头部的企业深度进行了合作，
1: 嗯，
0: 并且共创了这个冠名班和实训的体系。我们校内呢有服装制作的一系列的全套的设备，也就是说我们校内就是一个工作室，我们
1: 哦，
0: 校外还有定点的
1: 实践。
0: 实践的一个基地。也
1: 嗯，
0: 就是说，学生完全就可以不用出学校，我们就能把一线的工作任务拉到你的课堂上。那学起来，你看学生这个想法就不一样，说呀，我居然还能干这些活儿，我不是像以前说的啊，我这个不行，那个不行。所以孩子们这个信心量就非常的大，打通了他们的动手能力和创造能力。
1: 您说到这儿的话，我也茅塞顿开，就是我就发现好多的孩子，实际上他现在特别缺少的是这种动手能力。就是他的创造性，
0: 对，
1: 然后的话，我觉得在大学当中一定是要多一些实践，
0: 实践，
1: 因为只有在这个实践的过程当中，你才能够真正的感受到那个生活化。
0: 对，并且有价值感，
1: 哎，不然的话，你看很多孩子，我们就特别担心，你学历再高，
0: 什么
1: 文
0: 也
1: 凭
0: 不
1: 再高，
0: 会，
1: 你进入到社会之后的话，你没有能力，那你去任何一个企业也好，公司也好，应聘，就是他不知道我们真正想要什么。我觉得这就是产生了一个，应该说现在择业当中一个信息差的问题。嗯，你看，因为我们也经常采访到这些企业家，这些无论是创业者还是企业家，实际上他们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困扰，就是现在的市场上是有很多的人才，但是他们好像，就是感受不到，或者说是没有能够那么精准
0: 精
1: 的
0: 准的，对，
1: 找到
0: 找
1: 他们
0: 到
1: 想
0: 他
1: 要，
0: 们想要的人，
1: 对。所以说，你看您说的话，在咱们技师学院的话，就是学艺术类，应该也是有很多的这个择业方向。
0: 是。刚才跟您说了，除了我们这个服装制作、生产管理，我
1: 嗯，
0: 们还有一个是我们的这个工艺品设计和制作方向。我说完这个，估计您又
1: 有点
0: 打开了一
1: 懵，
0: 些想法。
1: 工
0: 我们
1: 艺品，
0: 对工艺品，我们这
1: 啊
0: 个呢，就是适配现在的文旅产业的一个新形式的
1: 哈，啊，
0: 一个专业。
1: 文创，
0: 哎，对了，文创，咱们现
1: 啊。
0: 在那个美丽全城，你看走哪都能看到
1: 嗯，
0: 咱们邢台的这些文创的东西。那么我们学生主要就是学的这些，画画啊，这是最基本的一些东西。那么我
1: 嗯，
0: 们还有文创的设计、非遗的工艺啊。我们
1: 哦，
0: 前一段学生一年级的新生，我们就做了那种绒花的一个掐丝的工艺的一个东西，
1: 哇，
0: 就是咱们看的古代，
1: 对对对，我知
0: 哎，头
1: 道，
0: 上的那个簪子，
1: 对。
0: 学生们非常非常细，他那是需要用丝线染成色，然后再别成喜欢的造型，非常非常的
1: 哦，
0: 细致啊，这是这一方面，并且这个专业的孩子，我觉得就是沉浸式喜欢自己的手工业、画画业的孩子
1: 嗯，
0: 学的这个专业非常好，并且以后就业的方向，我觉得像咱们本地的文旅啊，或者是非遗的一些工作室啊，他们都可以进行
1: 对，
0: 啊。
1: 真的是，我觉得可以天马行空啊，就是完全可以去畅想自己的未来，
0: 是，你可以觉得就是我这个专业我不适合，我不喜欢，那我可以考虑
1: 啊，
0: 其他的一个专业，
1: 嗯。好，我觉得留一点点时间，一会儿的话，我们要请邵主任继续给我们介绍哈。就是这只是咱们艺术教育系，就只是其中的
0: 对，
1: 一个
0: 其中
1: 系。
0: 一个系我还没有说完，还
1: 对，
0: 有一个专业没有说完呢。
1: 没关系，一会儿啊。
0: 行，
1: 当然，我们在这儿也跟听众朋友说，就是在咱们技师学院的话，实际上还有很多个专业
0: 对。
1: 啊。然后这两天的话呢，我们都会关注到我们各个系、各个专业的老师也会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呢来详细的啊，也来介绍一下各个专业当中的一些亮点。我们还是要回到孩子的本身。来，洋洋，你看刚刚的话，邵主任真是特别的激动，然后跟大家在介绍我们的艺术。我觉得学生在学习的时候的话，你的这个状态是什么样？你是不是每天也是特别的兴奋，特别的好奇，有很多新鲜的东西啊？
2: 对，就是它不仅是有专业课，但是实践课也非常有意思。
1: 嗯。能跟我们说说，比方说在你学习过程当中的话，有什么事儿让你印象深刻？哎，觉得哎呀，我跟同学们在一块儿，然后学这些专业，学这些知识，让我真的也是一下子打开了思路。有意思的事儿，我想听一听。
2: 那就说说我做手工吧。
1: 嗯。
2: 就是有一个手工作品，它是一个12面那个立体的镂空灯笼，然后它需要手工制作，

0: 它是因为是十二面体，然后它需要刻十二面那个相同的画，然后最后拼插在一起。
1: 嗯，
0: 但是第一开始感觉好难呀，需要画图，然后刻下来，然后再组装，然后就非常麻烦，就感觉。但是最后做完之后很就是很有成就感。
1: 嗯，这个东西它成品叫什么呀？
0: 就是一个灯笼，一个十二面体的镂空灯笼。
1: 哦，
2: 这是需要雕刻的那种，
0: 啊、
2: 是吧？
1: 啊，
2: 我觉得雕刻的镂空的一个灯笼、
1: 啊。我觉得你应该记住它，给它取一个好听点的名字，对吧？但如果说只叫灯笼的话，大家说，嗨，灯笼啊，太普通了。那十二面体、
2: 嗯，对，
1: 哎，镂空的这个灯笼那就不一样了。
2: 对，
1: 取个好听的名字啊，对，就像你一样，就人有一个好听的名字的话，也是一个好的开始，
2: 能记得住。
0: 嗯
1: 对，实际上我觉得在学校的生活的话，应该也是很多有意思的。你看，我比较感兴趣的哈，就是在咱们技师学院的话，哎，你们平时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学习的这个时间安排？就是像每天啊、也是专业课、公共课啊、你们的这个课外生活呢是一个什么样的呢？
0: 课外生活就是课间会跟同学聊天，然后
1: 啊传纸条。
0: 对，
1: 哟，我说什么都对啊。你又没跟我传纸条，
2: 猜到了。
1: 对，我想的传纸条是我们那时候。
2: 嗯
1: 啊，哎，你们是允许拿手机吗？
0: 嗯，可以拿手机
1: 啊，
2: 但是我们上课的时候手机是必须收回来的
1: 啊。那是必须的，
2: 对对
1: 啊，就是说在课下啊是可以拿手机。
2: 嗯，
1: 就是那你们实际上交流起来的话，就是跟学生之间的话，或者跟同学之间的话，也是还是随时可以交流的。
2: 对，
1: 啊，然后呢，你像课余生活的话，有没有什么精彩的地方？
0: 嗯，课余生活。
1: 哎，你之前在选择技师学院之前的话，你有没有对这个学校的话了解过？你像我们在说高中是一个畅想，很多人的话会觉得到了高中的话，可能哎呀学业压力很累，然后没有自己的时间。
2: 嗯，
1: 然后我觉得在技师学院应该不会存在这种特别大的压力。
2: 对
1: 啊，这是我的理解啊。
2: 对，没有很大的学习上的压力
1: 啊。
2: 他的专业性很强，所以他的另外一部分的精力已经放在他的动手、创作、操作这一方面了。所以他课余的时间，比如说咱们的社团，
1: 哎
2: 哎，我们的社团是每天下午每一个社团都有，我们纸还有诗歌、
1: 哦、
2: 还有、
1: 哦、
2: 还有那个
1: 还挺丰富的、
2: 是的是的，非常丰富，还有健身的，还有
1: 还有健身啊，
2: 对对对，因为我们还有健美操的一个这样的社团啊、
1: 哦
2: 并且还有那个跆拳道社团
1: 啊、
2: 跆拳道社团也是成立了很久了
1: 啊、那洋洋你呢，你更喜欢哪个呀？
0: 我参加了蓝领艺术团。
2: 对，我们重点之中还有我们一个蓝领艺术团。
1: 蓝领艺术团我还是有所耳闻、
2: 嗯、
1: 啊，因为在若干年前的时候、哎、我曾经主持晚会啊活动
2: 啊
1: 还是跟咱们蓝领艺术团的话有过这个合作
2: 啊。
1: 当时有的是艺术团当中的几个节目、
2: 嗯、
1: 有的是整个
2: 整场
1: 哎整场晚会的节目、
2: 嗯、
1: 都是由这个蓝领艺术团来承办的。
2: 对，
1: 所以说你在其中的话你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0: 我就是当时喜欢，然后
1: 演员
0: 啊，对
1: 啊，
2: 舞蹈演员，
0: 就是
2: 舞蹈演员。
1: 我发现我说什么杨说嗯，对，
2: 你猜到了他心里。
1: 我本来想说主持人呢，
2: 那他还得再练一练
1: 啊。对，你是舞蹈演员，
0: 嗯
1: 啊，有没有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参演的一些演出和剧目？
0: 参加过那个德意拳马拉松的那个开场拉拉操。
1: 哦、
2: 嗯、
1: 马拉松的表演、
2: 嗯、
1: 啊，就是
2: 那
1: 种那
2: 个什么百场惠民啊、
1: 嗯、
2: 还有那个各个县市的一些、
1: 嗯、
2: 包括他们还那个去到邢台市外面一些省里头参加一些原创的作品、嗯、也是我们系里头的专业老师来编排原创创作、
1: 嗯、
2: 然后学生展示、
1: 嗯、
2: 包括我们也上过邢台
1: 春晚
2: 、
1: 嗯嗯、好，你看这些的话我觉得对于孩子来说都是一些新奇的体验。
2: 对，
1: 当然对于他们成长来说的话我觉得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
2: 亮点。
1: 是的、
2: 嗯、
1: 你看孩子能够慢慢的长大、
2: 嗯、
1: 啊，因为他们这个年龄的话还是在咱们技师学院应该是都属于未成年人大部分，
2: 对
1: 吧？对
2: 对，因为有一部分是初中毕业的孩子、
1: 嗯、
2: 毕竟他们这个岁数还没有到十八岁、
1: 嗯、对，所以说的话你看在他们这个即将成人或者在这个成人化这个前后的话、
2: 嗯、
1: 花季雨季、
2: 嗯、
1: 这样的一个年龄段对于他们来说的话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历练。
2: 是，
1: 就是不仅是学习，我觉得要更多的去接触一下、
2: 嗯、
1: 社会实践。
2: 对，
1: 嗯，
2: 对。
1: 好，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就要问问我们的黄主任了。你看刚才的话无论是学生也好还是我们的邵主任也好哈，都给我们大家介绍的挺丰富的。

0: 您这儿的话，您给我们说一说咱们学校今年的这个毕业情况，哎，包括的话就是今年的就业情况，以及呢，哎，咱们来年肯定会涉及到招生哈，
1: 对，
0: 这块儿也是您在负责，
2: 对，
0: 哎，您先一项一项给我们说哈，先说一下我们今年的毕业情况。
2: 咱们今年的大概毕业生在2000多人，包含了39个专业，和几十家企业，我们在11月份开设了一个在学校举办的双选会，邀请了我们的合作企业，让企业和学生面对面，来进行推荐工作。
0: 哎，您说的这个是去年双选会，
2: 对，
0: 那一般是不是毕业的话也是在夏天啊？就在我们这个时候吧。
2: 对，
0: 这个时
2: 咱
0: 候。
2: 们是，你看，我们是今年毕业，我们在今年2026年，
0: 对，
2: 我们在2025年的11月份，我们就要提前要为学生举行这样的双选会，方便我们学生在毕业的时候能找到更好的工作。
0: 咱们今年的就业情况怎么样？
2: 咱们98%以上。
0: 哇，98%！
1: 对。
2: 对，咱们学校就业这方面做得非常好。
0: 哦，那另外2%发生了什么？
1: 自主就业。
0: 啊，自主就业，对，他们也可以自己选择
1: 对对对。
0: 啊。那就是目前你看就业情况这么好，然后再加上我觉得未来的话，我们一年一年应该就是这样累积，是吧？每一年的情况大概都是这样。
2: 对。
0: 啊，就是在您从事这个招生就业，我觉得尤其是就业这个工作当中哈，我觉得您应该有您自己的一些感受和感想吧。
2: 确实是，
0: 嗯。
2: 尤其是就业这块儿，
0: 对，你像一年和一年的话，咱们的学生能力是差不多，
1: 还有
0: 但是
1: 企业的
0: 对
1: 需求，
0: 于，对，就是对于我们市场的需求来说的话，会有哪些变化呢？
2: 咱们的现在市场需求越来越看重我们学生的技能，对于我们学生的技能要求现在是越来越高，所以的话，我们的学生从事来我们学校掌握一门技能，我觉着对他的将来就业方面是有非常好的
0: 您
2: 帮
0: 说
2: 助
0: 的
2: 的。
0: 这个专业技能高，它是高在了哪儿？你能具体举个例子吗？你比方说，如果我是用人单位啊，那我当然提出要求的话，我肯定要选最好的。但是，对吧？那个好，它也是一个相对来说好，就是您怎么去评判，就是用人单位或者我们这些企业的话，他们的要求就是这样的一个变化呢？
2: 比如说，我们首先我们要有，企业式的管理，比如说我们汽车专业，他们在进实训场地的时候，要提前在实训场外站队，就效仿我们的企业站队点名，然后核实工位，然后我们学生再进到我们的实训车间或者实训教室进行实训，就是模拟我们的企业工作形式来进行帮助学生提前适应我们的企业岗位，同时按照我们企业要求，培养我们的学生，方便学生企业更好的去对接。
0: 我的理解是不是这样的啊？就是说，我们为了能够应对企业的高要求，那我们在这个实训上的话要下足功夫，也就是让孩子们的话，通过日常的这个训练，然后能够提升就是他们的技能，同时的话要把这个他们的实训结果要反馈给用人单位，
1: 企业，
0: 是要让他们知道，
2: 对，
0: 不然的话您光训呢，单位说我不知道你们训的怎么样啊。是这个意思
2: 对，没错，
0: 吧？那这个是针对于部分专业还是所有的专业？
2: 所有的专业，
0: 所有的专业。
2: 对，
0: 那您在跟这个用人单位交流的时候，用人单位除了提出专业的这个要高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他们的一些诉求？
2: 对一些技能，他要求更新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开设了机器人专业、智能设备运行与维护专业，这就是根据我们企业升级换代的所带来的要求，特别是制造业，我们选择的更好就业的企业急需的这些专业，因为我们现在尤其制造业，我们现在都叫工厂越来越智能化、自动化，那么它的设备的维护人员、使用人员，那么他们就有很大的缺口，我们就是根据企业的需要，我们来选择更好的企业。
0: 另外的话，我想站在咱们蓝领的角度啊，因为咱们很多的孩子，应该也就是未来择业的话，就是这个蓝领的方向。哎，您在跟孩子在接触的过程当中的话，那孩子们他们是怎么慢慢的去认知到这个蓝领的重要性啊？
2: 咱们也是根据我们企业模拟化的教学，
0: 嗯，
2: 啊，还有我们同时还要开设就业指导课，啊，
0: 嗯，
2: 通过实际还有我们的课程来引导孩子去进行企业的一些常识的一些教育，
0: 哦，
2: 让学生们提前认识企业，提前对我们就业有一个规划，
0: 嗯，
2: 了解企业他们的工作制度，
0: 对，因为提前做好规划的话确实非常的重要，
1: 对
0: 啊，那当然那个我们也问问杨洋，你的这个规划做好了吗？
3: 做好了吧，
0: 做好了，嗯，想好了，
3: 嗯
0: 嗯，好，那一会儿的时候你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分享你的规划是什么，好不好？好，好嘞，听众朋友，那我们先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啊，一会儿的话我马上回来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哎，我们技师学院师生们的，哎，那些故事。
4: 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五百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5: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4: 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境洋房，户均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请领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当试卷上的分数不再定义未来，当成长的年轮里藏着万千可能，您是否也在寻找那把打开孩子心门的钥匙？
6: 妈妈，如果我这次考砸了，你会生气吗？
7: 孩子最近总是关着门，我们该怎么跟他沟通呢？
4: 成长没有标准答案，教育需要多元声音。
8: 每个孩子呀都是独特的，读懂他们就需要有智慧，要付出很多的爱。
4: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我们拆解亲子沟通迷局，探索学习动力密码，搭建家校共育桥梁，发现每个独特的成长可能。成长 N 次方，点亮我们和孩子共同成长的温暖旅程。
0: 好的，下午的18:03，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呢正在直播的依然的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成长 N 次方。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郭涛。这周的话我们特别一点啊，搞一些特别节目。那今天的话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呢是我们技师学院的师生，啊，我们再次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的三位嘉宾。好，第一位的话呢是我们邢台技师学院招生就业服务中心主任黄伟，黄主任。黄主任好。
2: 主持人好。
0: 好，我们的第二位嘉宾的话也是来自于我们邢台技师学院，是艺术教育系音乐舞蹈教研室主任邵逸川，邵主任。
1: 嗯，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是的。还有另外的话就是我们的同学了啊，我们的技师学院的学生啊，洋洋啊，一个漂亮的小姑娘。嗯，
3: 好，大家好。
0: 嗯，到这儿的话洋洋应该不紧张了吧？
3: 嗯，还好吧。
0: 嗯，回去了以后的话可以跟同学们分享一下上节目的一些感想，这也是一次特别的经历。好，我们也欢迎大家呢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您可以参与互动。关于呢技师学院啊在这个招生包括就业方向的话您都可以来我们咨询。啊，我们今天黄主任是做客直播间，大家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213-0233-213-0244-213-0255。那同时呢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文字互动啊，也可以留言，同时你也可以回听我们的节目，你可以搜索100%郭涛100%郭涛。另外的话我们的节目也正在视频号，正在视频直播，你可以搜索我看行885，行是邢台的行，你可以点赞啊关注。今天是邢台技师学院的第一次啊走进我们的节目，当然我们也非常的欢迎我们的三位嘉宾，刚刚聊的也非常好。那我们刚才也请黄主任给我们介绍

0: 了一下，今天就是今年咱们学校的一个就业的情况和毕业的情况，实际上我们也比较关心，就是说来年儿啊，不能说来年儿，也是今年哈，
1: 今年9月份，
0: 对，
2: 对。
0: 招生的一个情况，就是目前黄主任，就是咱们学校的话，这个在招生方面的话，哎，我们有没有什么要特别跟大家来分享的？
2: 咱们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既要招高中起点的学生，我们同时还要招应届初中毕业生。
0: 好，这是两块儿
1: 对，
2: 啊。
1: 两块。
0: 首先的话，我们来说说哈，就是我们招应届的初中毕业生，也就是参加完中考啊，这个现在是正在这个中考，所以说中考完成之后，哎，如果就是大家想要走我们蓝领这条路，你就可以选择我们技师学院。
2: 对，没错。
0: 好，在这个报考的这个条件大概是什么样的？
2: 咱们应届初中毕业生，第一，咱们的中考总成绩要求300分以上。这个呢，中考的学籍，咱们包含邢台的考级，也包含我们外省市和其他地区的学籍，都可以报考我们学校。
0: 外省市也是可以的。
2: 对。
0: 好，然后就可以有这个几个条件，就可以报考咱们的学校。
2: 对，
0: 这是针对于我们应届
1: 初
0: 初
1: 中
0: 中
1: 毕业
0: 毕业
1: 生，
0: 生。
1: 对，
0: 您刚才还提到了还有这个高中生。
2: 对，咱们那是高中起点，咱们高中起点包括这几项：第一个，普通高中毕业生，
0: 普高。
2: 还有咱们的中职学生，中职学生包括这样三类：中专的学生、技工院校的学生，还有咱们职高的学生，这几类学生都可以来咱们学校就读蓝领。
0: 哎，那说到这儿的话，在咱们学校，比方说，已经上了3年，然后咱们是不是可以继续再，就是
1: 再往
0: 再
1: 上
0: 提
1: 上，
0: 升
1: 对，
0: 一下，
1: 可以，
0: 是可以有这样的一个，
2: 可以再继续提
0: 哎，
2: 升。
0: 对对
1: 中
0: 对，
1: 专
0: 这
1: 的学生毕业完了之后，我们可以继续选择学校里的高级工这个专业。
2: 对，
1: 这个专业里头适合他的专业，或者是他想再转一个专业，都可以继续再往上上。
0: 对，你看这块儿的话，您再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啊，就是如果我们在本校已经选择了3年的就读，然后怎么样能够更往上继续就是提升？
2: 如果是我们咱们学校3年的毕业生，毕业之后，首先你要顺利拿到毕业证，然后就可以通过咱们的招生简章，选择咱们的招生专业，然后通过我们的线上报名系统注册报名，然后交费就可以了。然后
0: 还需要考试吗？
1: 因
2: 不
1: 为
2: 需
1: 他
2: 要
1: 有
2: 考
1: 毕
2: 试，
1: 业的这一
2: 我们
1: 项，
2: 需要是中间有一个，我们必须要有毕业证。我们在注册的时候，我们会要核验他的毕业证原件。如果你没有拿到这个毕业证，是不能报考的，同时也是不能注册的。
0: 就是在咱们学校的话，然后取得了这个毕业证，就是相当于也是一个通行证了。然后我们想要继续提升，
1: 可以再报，
0: 可以再继续
1: 可
0: 往
1: 以
0: 上
1: 再
0: 求
1: 选择
0: 学。
1: 专业，
2: 对，可以继续深造。
0: 那我问一下，能跨专业吗？
2: 跨
1: 专
2: 可
1: 业
2: 以
1: 是
2: 的，
1: 可以的，
2: 是可以
1: 但
2: 的。
1: 是一般孩子不选择跨专业，有一点点难。他本来学了这个计算机专业，你让他走数控，他可能学起来会难一点。
0: 就是我在想，会不会有一些孩子，然后报了这个专业，可能学了3年之后，发现，哎，我对艺术有自己独特的想法，我想要，
1: 有这样的，曾经我有一个这个毕业生也是在我们社团里头的一个毕业生，不是我们系，不是我们这个艺术教育系的，
0: 对啊，
1: 而是汽修系的一个男孩，就是特别喜欢这个艺术类，然后平时唱歌也特别好听，后来就参加我们这个社团，也没有实打实的每一天吧，就是我们一二三四就这4个下午的时间可以去参加社团活动。然后再抛出学校开会呀，或者是学生有其他活动啊，但是其实我们的时间非常短，就这样，这个孩子等到他这个汽车专业毕业的时候，他单招考走了，他考的是艺术类院校，考走了，人考的是表演专业，唱
0: 你
1: 歌
0: 看
1: 非常
0: 看，
1: 棒。
0: 这也算是咱们挖到了一块宝，或者说是能够就是发现了这个璞玉。你看，这也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我觉得，在咱们学校，实际上，也确实有的时候需要给大家有这样的一个培
1: 契
0: 养的，
1: 机平
0: 对，
2: 台，
0: 这样的一个环境和平台啊。你看为什么呢？因为，我就想站在我的角度啊，还是说一点艺术方面的事儿。因为我们总给人感觉好像， 就是技工。

0: 类的，可能会内向，或者说是内秀，就是不善言谈啊。然后艺术类的话，我们就觉得哎，是一个偏外向一点儿。所以说，我们特别害怕的是，可能很多的孩子，哎，上完学之后的话，他会越来越内敛，尤其是走向工厂之后，可能就从这个就是这种交际方面，是不是会有所欠缺？然后在艺术方面，我觉得熏陶之后，那就我觉得完全不一样，甚至可以说打开了他另外
1: 另
0: 一
1: 一扇
0: 扇
1: 大
0: 大
1: 门，
0: 门。
1: 对，是的。
0: 啊，尤其就是在这个向上求学啊，是不是有很多的孩子在咱们这儿拿到了毕业证，然后也可以继续考本科，是
1: 考
0: 可
1: 大
0: 以的
1: 专、
0: 吗？
1: 考本科，
0: 是
1: 就
0: 可
1: 是
0: 以继
1: 单挑
0: 续
1: 和对
0: 专
1: 口
0: 科、
1: 的
0: 本
1: 升
0: 科
1: 学，
0: 都可以，对吧？
1: 对，
0: 是继续可以就是考大专、考大本啊，甚至考研究生都没有问题。啊，你看，对，黄主任这点您必须得说到，对，所以说我们不耽误，只是也许孩子在这个阶段，哎，他选择了我们技师学院，然后呢，在技师学院度过这3年的时光，
1: 时光，
0: 哎，然后的话，我觉得未来还有更多的无限可能，啊，对，哎，黄主任您来这个学校有多久了呀？
2: 我2007年到的技师学院，
0: 哎呦喂，这20年了。您这20年的话，应该也见证了学校的起起伏伏啊，啊，或者是
1: 起起起，一直起，
0: 对，我觉得您应该看到这些孩子们也非常的亲切，应该哈，就是一届又一届啊，就是你看，因为我也是从事教育工作啊，我也看到了我们每一年的这些孩子们，然后毕业啊，上大学，然后走进社会，开始就业
1: 就
0: 啊，
1: 业，
0: 然后甚至成家，我觉得突然感觉哇，就是不一样的这种人生，然后可能因为我们的一个小小的建议，然后让他有了他自己一个全新的规划，这点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哎，作为教育工作者还
1: 还
0: 挺有
1: 是特
0: 成就
1: 别，
0: 感的。
1: 哎，很荣幸，也是，
0: 啊，对，所以说你看，未来的话，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人哈能够来到技师学院来求学。当然，我们也希望可以锻造出更多的优秀的人才，也能够发掘他们。好，那当然欢迎这个大家的话，有什么问题，我觉得都可以到技师学院的话，你可以直接找到黄主任是吧？
1: 找我们黄主任咨询就可 以，
0: 直接找黄主任咨询就行。
2: 没有问
0: 哎，
2: 题，
0: 开诚布公啊，直接问啊。
2: 欢迎大家来咱们技师学院招生大厅咨询报名。
0: 好嘞。

0: 实际上说到了咱们的其实学院商，很多我们邢台的朋友的话一点儿都不陌生啊，而且这么多年的话，也培养出来了很多的优秀的人才。像我身边的话，就有很多的朋友也是毕业于咱们技师啊，也走向了各个岗位，而且也走向了我们国家相关的一些重要的岗位啊，确实。所以说，在技师学院的话，还有很多的故事。啊，还有很多我觉得值得让我们去分享给大家的。那今天我们特别高兴邀请到的就是我们的邵主任哈，尤其是负责这个音乐舞
1: 舞蹈
0: 蹈，
1: 专业，
0: 所以说邵主任的话也跟我们说说，在咱们这个艺术教育系啊，您说了还有一个专
1: 对，
0: 业，
1: 我们还有一个专业，我们这个专业目前叫民族音乐与舞蹈专业，
0: 民族，
1: 民族音乐与舞蹈专业，你从这个名上就可以听到我们这个方向会更专业一些啊。那么我们这个专业也是我们蓝领艺术团的一个核心生源的一个专业啊，并且我们这个课程里头既学民族又学现代的，也就是说，你比如说舞蹈课，我们的课上不是单一的就是学一些基本功、压压腿、身韵等这一类东西，我们还要学一些像现代舞，还有就是现在流行的一些舞种。好，并且我们的这个专业课程上，除了钢琴、声乐，还有我们的民族器乐，比如说像古筝、二胡啊、笛子，我们都会开这样的课程。那么，并且我们还依托了童家班，这是我们有一个产教融合，我们这叫非遗美育产业学院。根据这个平台，我们打通了这个非遗传承、舞台演绎、影视创作的完整的一个发展链儿。我们在今年的就是26年的1月份，我们学校的学生，就是我们系的学生，跟这个企业的老师同台到北京去参演了今年的全球非遗直播的一个春晚，也是根据我们这个产教学院

0: 的一些要求，我们锻炼的学生有上台的机会。
1: 嗯，
0: 所以说学这一方面的孩子他就应该站在舞台上，就应该更表现自己啊。也可能就像杨洋之前说的啊，我特别不好意思，我不知道该怎么去表达，我其实我也喜欢想跳舞，我也喜欢想唱歌。
1: 嗯，
0: 那么我们的平台就给他打开了，你就可以完全展示自己，你喜欢跳那咱们就跳，你喜欢唱咱们就唱，喜欢安静咱们就去做手工，去学画画。
1: 哦，
0: 喜欢给人沟通那么咱们就学这个保育啊。
1: 哦，
0: 跟小朋友跟家长进行沟通
1: 呀。那要是喜欢播音主持怎么办啊？
0: 那就找您来学有请您到我们学校去受教。
1: 太好了，你看看我们邵老师就是懂
0: 对
1: 对
0: 对。
1: 咱们学校真的没有这个专业吗？
0: 我们在课程上有。
1: 哦，
0: 我们有表演课，有口语课。
1: 哦
0: 哦，所以在课程上也要求学生多多少少会像一个小主持人一样站在那里。
1: 嗯，
0: 包括我们幼儿保育专业里头也有幼儿口语课程，他的那个方向就偏向于幼儿园老师。
1: 明白了。
0: 哎，像小朋友说话那样。而我们这个民族音乐里头的这种口语表演课就面向于稍微大一点的孩子，像成人一样的那种主持。
1: 嗯，
0: 啊，有这种课程但是展示的不多
1: 嗯，这个没关系，我觉得以后的话我们可以交流更多。
0: 可以可以
1: 啊，
0: 可以。
1: 因为我是觉得一方面啊，就是每一个专业就是百花齐放。
0: 对
1: 啊，百家争鸣。
0: 对 对。
1: 然后另外的话，我们真的能够让孩子的话就是心胸更宽广。
0: 嗯，
1: 然后他可以站在一个更大的舞台
0: 去展现自己。
1: 对。
0: 嗯，
1: 我觉得就像您刚才说那句很重要。
0: 嗯，
1: 因为当我们站上了这个更大的舞台，我们才知道哎，这个世界有多么的宽广。
0: 对。
1: 嗯，对，所以说我觉得在艺术类的话还有更多的一些亮点。
0: 嗯，
1: 啊，您刚才说了跟童谣班哈。
0: 对
1: 对，这个
0: 嗯，
1: 我们还挺熟的。
0: 是吗？
1: 对，所以说你看有的时候很多的艺术它是相关联的。
0: 嗯，
1: 这一关联起来啊，我们真的是给孩子们提供了很多
0: 的
1: 机会。
0: 平台
1: 就是希望孩子们他们能够哎，就是自由的去翱翔和徜徉。
0: 嗯，对 对, 对。
1: 但是我们也不希望就是孩子有的时候哎呀太内敛。
0: 嗯，
1: 就想但是又不敢。
0: 对，
1: 有的时候的话就像杨洋，我必须说有什么话我觉得你要直接跟老师去沟通。
0: 对，
1: 这个沟通是特别重要的。
0: 是是，
1: 哎，就是你不说。
0: 嗯，
1: 老师就要去猜。
0: 嗯，
1: 猜的对不对那可能就是另外一方面了。
0: 是，
1: 嗯，
0: 对。
1: 所以说刚刚你看邵主任讲的非常好。杨洋到你了。哎，刚才听了这番话的话，想问一下对未来是不是又充满了信心？
2: 嗯，是的。
1: 嗯，那现在的话来谈谈你自己有什么样的一个规划呢？
2: 就是上完这三年，因为我上的是3+2。
1: 嗯，
2: 然后上完，然后通过转段考试，然后上2年大专。
1: 嗯，这是你目前近期的。
2: 嗯，对，
1: 未来的规划。
2: 对，
1: 你有什么梦想？
2: 当一名老师。
1: 啊，什么老师？
2: 嗯，目前还没想好。
1: 哦，那就慢慢想啊。但是的话我觉得你要每天坚持练。
0: 对。
2: 嗯，
1: 啊，任何专业的话真的都需要的是日积月累。
2: 嗯，
1: 啊。
2: 嗯，
1: 好吧，仍然是一个腼腆的小女孩也希望你可以快乐的长大。好了，那时间的关系，最后的话我们就请我们两位老师再给我们总结一下好不好？那我们请邵主任的话您先说。
0: 好的。
1: 嗯，有什么话想对孩子？
0: 嗯，其实我一直觉得那个成才呢其实没有一个唯一的标准答案。
1: 嗯，
0: 每一个孩子呢都有自己的天赋和赛道。很多孩子他可能就不适合传统式的应试那种模式，那他就喜欢动动手啊，喜欢有创作啊，喜欢有表现的这个表现力的这种情况。那么我们邢台技师学院呢最大的优势就是因材施教，不埋没任何一个孩子。
1: 嗯，
0: 我们用实操课程、技能竞赛、演出的实践和校企的项目，帮助孩子把兴趣变成了技能，把短板补齐，长处放大。在孩子在这里啊，就是能收获不断的这个存在感、价值感啊，有很大的优越感，然后慢慢去建立了自己的自信，找准人生的方向。其实我也特别想跟就是听众的各位家长们说，尊重孩子的特长和节奏，适合孩子的路才是最好的路。那么让孩子以技立身，以艺筑梦啊，也是希望靠专业技能去立足这个社会，其实也是一样能拥有精彩的未来。
1: 嗯，说得非常好确实我们就希望家长们啊可以打开思路。
0: 对。
1: 嗯
0: 嗯，
1: 然后让孩子的话走上

0: 一条适合他们自己的道路，
1: 对对对，
0: 嗯，真的才能够去实现他们的梦想和
1: 对，
0: 价值。好，那谢谢邵主任。最后的话，黄主任。
2: 祝愿我们的孩子们在不远的将来，能够在各行各业为社会、为国家、为我们的经济建设做出突出的贡献。
0: 好，谢谢黄主任。当然，再次的感谢的话，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哈，感谢我们的黄主任，感谢我们的邵主任，也感谢我们今天的这位小朋友，哎，不能说小朋友了哈，
1: 不能说小朋友，
0: 也是大朋友了。感谢我们的
1: 对。
0: 洋洋。好，那听众朋友，那今天我们的成长 N 次方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的话，希望您呢可以继续锁定我们的综合广播啊。我们还会邀请我们纪实学院的老师，也会走进直播间跟大家分享更多的故事。好，我是主持人郭涛，明天我们再见。

0: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1: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0: 邢台燃气提醒您，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设备定期检查，安全隐患尽早排除，规范用气行为，保护你我安全。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正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首进公证处地址：河北省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以习近平外交思想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3: 李强将出席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3: 丁薛祥出席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2: 端午节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6.48亿人次，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各地假日经济活力十足。
3: 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
2: 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提醒加强防范。
3: 美伊首轮高级别会谈结束，各方同意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路线图。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此次会晤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
5: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4: 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到1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5: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作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4: 引领亚太开放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0: 议。深圳 APEC 将聚焦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凝聚力量。
1: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0: 伟大时代产生伟大思想，伟大思想指导伟大实践。2018年6月22号至23号，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勇担大义，笃行大道，中国外交亮点纷呈。今年开年不到一个月，覆盖周边欧洲、北美及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的双多边积极互动，多层次勾勒出中国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外交布局。六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前往朝鲜，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如今，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全球超过3/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中国以天下为公的胸怀，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成为和平发展的动力源，动荡世界的稳定器。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1: 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秉持和平共处的初心，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心，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为此，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0: 在风高浪急中把稳航向，于风云激荡处驾驭全局。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继续书写同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1: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6月23号至24号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3: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 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

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

0: 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八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0: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和商务部获悉，端午节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 6.48 亿人次，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各地假日经济活力十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今年端午节假期，我国交通运输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有序，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为64786.3万人次，日均21595.4万人次。多地铁路和文旅等相关部门创新服务模式，积极探索银发专列、歌迷专列等以定制化运力、精细化暖心服务，持续激活文体消费活力。国铁济南局青岛客运段动9437次列车长郭东方介绍，
3: 大家都是趁着端午小长假奔赴演唱会，热情都特别的高涨。我们主动帮助大家收纳灯牌、手扶这些大件物品，备好了饮用水和充电设备，让大家一路尽兴又安心。
2: 端午节假期，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过5.9亿人次，假期出行多为近郊和周边省市中短途行程，自驾出行占比较高。此外，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端午节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端午节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4.0%和3.5%，消费品以旧换新也在带动相关商品销售增长。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

0: 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安徽省芜湖市湾仔区某手机销售店工作人员介绍：
1: 像我们3000到5000元价位段卖的是最好的，这个区间呢，今年享受500元的国服上线，又能买到配置不错的智能机型。我们消费者换机不只是为了能用，而是为了追求更好的智能体验。
2: 国新办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的相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行动方案聚焦外资企业关注的共性问题，围绕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提出一系列务实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服务业领域扩大开放成为最大亮点。
4: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业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推动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勤介绍，十五五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5: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3: 此外，行动方案还提出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加强对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领域的公平竞争审查，加快出台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鼓励和禁止事项清单，要求政府部门要严格兑现依法作出的政策承诺，支持外资企业参与提振消费行动，建立健全涉企网络侵权举报联动机制，维护外资企业网络合法权益。
6: 今天上午9时，随着小浪底水利枢纽3条排沙洞的闸门徐徐开启，巨大白色水龙喷涌而出，以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向下游奔腾而去。这标志着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孔颖报道。
7: 根据方案，今年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的模式进行。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水村水库进行配合。小浪底水库先按照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控泄，后续最大下泄流量将达到4800立方米每秒。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局方案处处长张炳铎表示，
8: 今年调水调沙的目标是维持或扩大黄河下游中水河槽，在确保后期抗旱涌水安全和河道行洪安全的前提下，实现水库排沙减淤，优化水库淤积形态，实施黄河生态调度和三角洲生态补水，改善黄河生态环境。
7: 作为黄河中下游防洪水沙调控体系中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小浪底水利枢纽控制着黄河91.2%的径流量和近100%的输沙量。本次调水调沙预计将持续21天左右，预计于7月12号前后结束水库调度，水库排沙将超过1亿吨。水利部小浪底水利枢纽管理中心水量调度处处长李鹏表示，
9: 今年的调水调沙，小浪底的起调水位是252米，这个比去年多出了6米，蓄水量就多了将近10亿方，这样的话水量就相对更加充沛一些。今年这个最大下泄流量是按照控制花园口水文站4800立方米每秒控制，这个比去年增加了200立方米每秒，持续时间预计是5天，也是历次的汛前调水调沙大流量下泄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今年这个小浪底水库的对接水位是215米，这个比去年低了2米，更加有利于小浪底的这个泥沙出库。
6: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至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5省区开展实地检查。

0: 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1: 未来三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提醒加强防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针对长江中下游等地强降雨，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组织多部门会商部署防范应对工作。会商指出，珠江流域柳江发生2026年主要江河第一号洪水，为今年主要江河首次编号洪水。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西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未来三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需加强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内涝。会商还强调，要加强监测预报和预警响应联动，及时启动调整应急响应，提前组织危险区域人员转移避险，重点关注旅游景区、民宿、农家乐、涉水项目、漫水路桥等风险点。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水旱灾害研究中心研究员孙洪全表示，就算降雨暂时停歇，地质次生灾害仍会处于高风险状态，万万不能放松警惕。
3: 我们要做好精细的监测预警和校应，要落实预警响应、行动反馈这样的一个闭环管理，不要光发出预警就不管了，要做到呢，就是不但要校应，还要校醒。一旦要达到了这种转移的标准呢，要坚决地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并且呢，要防止我们的转移群众呢擅自返回危险的区域。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报告显示，我国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创历史新高。
1: 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一至五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5万亿元，同比增长4%。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向好态势继续巩固，累计增幅持续提高。
0: 五月份，我国民航运输总周转量为135.3亿吨公里，同比增长0.1%。民航旅客运输量达5912.6万人次，其中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稳步增长，达642.6万人次，同比增长0.3%。
1: 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高度重视，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
0: 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今天发布，依托京通小程序现有基础迭代，整合全市各部门服务与资讯资源，北京市政务服务平台京通 APP 正式上线，成为北京服务新窗口。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根据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的联合声明，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已在瑞士比尔根山结束。声明中说，谈判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会谈的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声明称，各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对调解工作进行政治层面的监督。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该委员会汇报，并牵头负责核问题、解除制裁问题以及监测与争端解决小组的工作，以确保谅解备忘录的有效执行及其他相关事务。据称，该高级别委员会就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为立

0: 以及启动进一步技术谈判，奠定基础。声明称，各方建立了一条沟通渠道，以保障商业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称，各方同意建立一个冲突降级小组，由斡旋方协助，在各方与黎巴嫩之间进行协调，以确保按照谅解备忘录的规定，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技术层级会谈将在本周圣于时间继续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就所有问题展开讨论，斡旋方将继续推动建设性对话。 对话以达成最终协议为目标，继续发挥调解和促进作用。据伊朗方面22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在瑞士举行首轮谈判后，伊朗谈判团队说，达成的协议包含5项要点：一、为巩固黎巴嫩停火，将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将参与其中。 二、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 三，在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执行之后，伊朗才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四，伊朗与卡塔尔签署了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五，美国方面签发了为期60天的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伊朗和美国关于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执行机制及相关技术工作组的技术谈判，自22号起在瑞士举行。 伊方将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主持，并正式启动相关技术小组的组建工作。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代表团在瑞士的主要会谈已经结束，但专家人员仍留在瑞士继续跟进谅解备忘录的执行进程。
1: 其他国际消息。 当地时间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莫宣布辞职。斯塔莫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讲话说，他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但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他表示，今早已与查尔斯国王通话并正式告知其决定。他将要求工党尽快列出继任者选举的时间表，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开始。
2: 由于铸造硬币的有色金属价格不断上涨，日元持续贬值，10日元硬币作为金属的价值正不断提高，已超过其币面价值。日本造币局尚未公布具体成本，但财务省官员表示，由于原材料主要来自回收旧币，整体影响有限。
1: 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22号通报说，澳警方在悉尼西北部查获 2.7 吨可卡因，为该国迄今最大宗可卡因走私案。澳联邦警察局在一份声明中说，警方19号在悉尼伦敦德里地区一处房产的地下储藏间内发现了这批可卡因，两名犯罪嫌疑人已被逮捕并遭起诉，如果罪名成立，最高面临终身监禁。
3: 美国大峡谷国家公园近日发布声明说，近期高温引发的意外事件大幅增多，游客需警惕极端高温。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明浩、张浩森、季艳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 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5: 北京时间19点整。

在他生命里，仿佛带点希望。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

0: 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2: 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正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首进公证处地址：河北省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
3: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
2: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警广新闻，以声动人。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警广新闻，我是世超。
5: 我是董毅。今天是6月22日星期一，农历5月初8。今天的警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4: 杨鹏在宁晋县调研检查时强调，切实增强底线思维，守牢安全生产底线，聚各方合力建设宁晋盐化工产业基地，
5: 加快绿色转型步伐，全力建设美丽邢台，打造迸发产业宁县，做优做热全域旅游，
4: 培育壮大特色产业集群，加快邢台跨越提升发展，内丘制造云端突围。
5: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4: 6月22号，市委书记杨猛到宁晋县调研检查化工园区安全生产工作和干部队伍建设情况，市领导冯亚强、冯祥立、蒋九方参加并讲了意见。近年来，宁晋县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不断凝聚干部和企业家两支队伍力量，持续推动县域特色产业集群提质升级。宁晋盐化工循环经济园区是全市三大省级化工园区之一，已初步形成从基础盐化工到高端新材料的产业集群。杨某一行来到位于化工园区的原路化工和华荣制药公司，详细了解风险隐患排查整改、应急保障设施配备等情况，与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交流，叮嘱他们要切实落实落细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坚决守牢安全发展底线。随后，杨猛主持召开宁晋县领导班子座谈会，听取安全生产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指导县党代会筹备工作。他指出，宁晋县干部群众要树立大县要有大作为的雄心壮志，进一步细化15-57发展目标推进路径和重点举措，坚定不移推动全县经济社会绿色转型发展。要进一步增强干部队伍执行力和底线思维，充分发挥县委统揽协调作用，引领县四大班子凝聚合力，同向发力，在全县引导培育良好政风民风，主动抬高工作标尺，拓宽发展视野，推动干部队伍抓发展和守底线两方面能力同步提升。要高质量开好县党代会和县两会，广泛凝聚全县上下共同发展的

0: 思想共识，在持续巩固县域经济发展实力的同时，注重在建立全民创新创业动员机制上出经验，在城乡一体化发展上创新路，以实干实际树立党委和政府良好形象。要立足独特盐矿资源禀赋，系统谋划推进盐化工产业发展，市县联合组建工作专班，建立协同联动机制，合力破除发展瓶颈，统筹推进产业规划、园区升级、产业链延伸、精准招商各项工作，加快培育千亿级盐化工产业集群，为争创全国百强县夯实产业根基。宁晋县党政班子成员和县人大常委会、县政协主要负责同志、市直有关部门相关负责同志参加。
1: 6月22日，市委副书记陈冲到市高新区调研检查。陈冲强调，要持续强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细网格化管理，拓宽社情民意收集渠道，切实将基层治理效能转化为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要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壮大农村集体经济，促进农民稳定增收。要锚定绿色转型治效年既定目标，围绕新能源、电子信息等优势产业，精准研练、补练、强练。要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强化项目服务保障，加速产业集聚城市。要深化共享制造发展模式，建好用好共享式园中园，提升企业市场竞争力，助推产业高质量发展。
0: 临城县锚定绿色转型治效年目标，大力实施生态立县战略，坚持做强绿色产业，守好绿色生态，培育绿色动能，以实干笃行，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走进河北博路天宝石油井控设备有限公司，这条年产150万套新型环保节能石油钻采设备的生产线，正在被国际市场赶制订单。从曾经的中国石油装备制造企业50强，到现在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博路天宝的绿色化、智能化转型之路，正是临城县迸发产业、加速向心而行的生动实践。河北博路天宝石油井控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王庆禄：
2: 与传统设备相比，我们节能石油钻采设备在生产加工中做到了零排放，同时凭借过硬的技术品质，就拿国内首创的无螺栓复合侧门液压缩紧防喷器来说，不仅夯实了绿色本底，更让临城制造获得了更多国际订单。
0: 推动传统产业升级换新，以产业含绿量提升发展含金量。目前临城县正聚力打造迸发产业明县，通过建设迸发共享产业园、共享式园中园等载体，大力支持博路天宝、普乐泵业等龙头企业实施节能技改，以数字化、集约化发展模式替代传统高能耗的分散模式，推动迸发产业向高端迈进。临城县科工局局长王丽霞：
3: 我们依托共享制造模式，发挥龙头企业引领作用，推动辖区企业从各自问战转向集群协同发展，通过搭建研发、采购、检验检测一体化共享平台，切实帮助企业加倍增效。
0: 离开忙碌的厂区，来到知河湿地公园，映入眼帘的是一幅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生态画卷。近年来，当地通过持续的水系治理与生态修复，将昔日的生态洼地打造成了市民引以为傲的城市会客厅。居民钱浩洋：
4: 早晨起来特别凉快，晚上尤其是这个太阳落山之后又灯，这个散散步心旷神怡的，非常不错。
0: 一泓清水不仅带来了生态的回归，更激活了美丽经济的一池春水。临城县立足全县丰富的山水资源与生态优势，把绿色发展理念深度融入旅游产业的规划、建设与运营全过程，让生态资本真正转化为富民资本。临城县文旅局副局长骆树相：
5: 我们紧紧围绕生态立县、全域旅游这一目标，一方面完善绿色基础设施， 打造精品旅游路线。

另一方面，严格景区生态保护标准，发展生态康养、乡村休闲等新业态，通过全县一盘棋，让游客在临城处处见绿、步步皆景，真正实现以绿兴业、以旅富民。

0: 发展新优势，更绘就了产业兴、环境美的宜居画卷。
1: 直播间购物在如今已成为家常便饭，但在内丘县的工厂车间里，直播卖的可不是小商品，而是清障车、酸枣仁生产线这样的大块头。走进河北高润专用车公司的生产车间，主播正对着手机镜头向全国车友讲解清障车的各项参数。两年前，这家企业还主要靠业务员线下地推，销售半径困在周边几个城市。如今，车间直播彻底改变了销售模式。河北高润专用车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学业：
2: 以前业务员跑七八趟不一定成一单，现在订单来自直播间，邢台市外的客户超过一半，成本降低了，效益提高了。
1: 工业品直播怎么播？高润公司把三名懂技术的销售员培训成专职主播，每天直播六小时，用真实的生产场景和专业的及时答疑赢得客户信任。去年以来，企业年均销售清障车560多辆，销售额突破6000万元，跻身国内细分领域线上营销标杆。河北高润专用车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学业：
2: 我们讲的就是现场用料扎实，镜头一拉就能看见，客户不用到场，信任感就能建立起来。
1: 同样尝到甜头的还有河北亮科科技公司，这家专门制造酸枣仁生产设备的企业，今年线上客户签单额已超1000万元，占到总销售额60%以上，生产计划排到了10月份。前不久，山西客户通过短视频了解企业实力，不到一个月就签下100万订单。河北亮科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增民：
3: 线上的客户成交周期比传统压缩了30%以上，效率提升非常明显。
1: 亮科科技的做法是打造账号矩阵，常态化直播和短视频推介同步发力。在负责人看来，车间直播不只是获客渠道，更是沉淀口碑、降低获客成本的有效方式。目前，企业正拓展多个线上账号，进一步放大经营规模。河北亮科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增民：
3: 我们现在每条生产线都成了拍摄场地，每个环节都让客户看，客户看得越清晰，下单就越果断。
1: 从高润到亮科，内丘县已有30多家工业企业把直播间搬进车间。当地整合商务、科工、金融等部门力量，开展选品、运营、售后等精准指导，并依托济南国际物流港，加快建设智慧云仓，降低运输成本，打造基地加产业带加企业一体化直播生态。内丘县商务局局长韩立军：
4: 下一步我们要培育更多的传播人才，推动工业品直播从带点突破走向集群发力，让更多内丘制造通过云端迈向全国。
0: 近日，记者从市统计局获悉，1至5月，全市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0.9%，增速位居全省第二。今年以来，我市不断创新消费场景，优化消费环境，更好释放消费潜力。信都区创新打造文商旅体健融合促消费新样本活动，以50万元财政消费补贴撬动超100万元社会消费增量。内丘县通过免费观演加服务保障加消费引流模式，累计带动周边综合消费增长800万元。星河县推出参赛凭证加消费满减惠民政策，带动商超零售家电数码领域消费50余万元。1至5月，全市线上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21.5%，线上通讯器材类零售额同比增长11.7%，线上汽车类零售额同比增长12.4%。
1: 日前，市农业农村局组织19家中药材生产加工企业参加第35届中国国际健康产业博览会年度联展暨上海站6月乐活康养展，第2届中药产业互联互通大会。展会现场，邢台展位集中展销邢台酸枣仁、金银花、枸杞、菊花等200余种特色中药材产品， 吸引海内外客

0: 商、行业专家、采购代表驻足参观、品鉴、洽谈。现场对接意向客户1200余家。
1: 下面播送6月21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五名依次是：市经开区5.805 ，PM 2.5浓度每立方米15微克；市高新区6.240 ，PM 2.5浓度每立方米14微克；香都区6.283 ，PM 2.5浓度每立方米16微克；临西县7.097 ，PM 2.5浓度每立方米16微克；沙河市7.105 ，PM 2.5浓度每立方米15微克。后五名依次是百乡县7.854 ，PM 2.5浓度每立方米24微克；南宫市7.619 ，PM 2.5浓度每立方米19微克；宁晋县7.283 ，PM 2.5浓度每立方米21微克；星河县7.260 ，PM 2.5浓度每立方米18微克；龙崖县6.832 ，PM 2.5浓度每立方米18微克。今天的行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雪山，新闻热线22770001。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屏小高，光境洋房，户均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秦岭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

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酷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1:00。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2:00。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3:00。

烟火过后才知道倒数的意义，一秒一秒一秒，过去的过去，未来的未来，我们偶尔还是会有小小担心。一天的远去，一天的到来，一天变成一年，我们都用力的生活，温柔也好，崎岖也罢，只要步履不停，我们总会遇见。愿每一个心声都让世界听见，夜幕落下，一切归零。晚安，亲爱的你。晚安，邢台综合广播。晚安，邢台。

0: 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 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6点整，
3: 在20度的清晨，闻着季节交替，从泥土中所散发的味道中醒来；在28度的清晨，在雨滴中穿梭着花香的味道，印染着一个城市的喧嚣；在10度的清晨，餐桌上冒着美味的早餐，告诉我家人的温度。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清晨深呼吸，一本城市的有声日记，记录关爱，记录温暖。

0: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1: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0: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1: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0: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1: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2: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4: 关心爱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我们应该怎么做？禁止未成年人进入网吧，适度上网，拒绝沉迷，禁止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暴力，放学结伴同行，遵守交通规则，教会未成年人如何保护自己免受意外伤害，保护未成年人接受义务教育的权益。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不健康音像制品，禁止雇佣童工，净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5: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九，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1: 李强在辽宁大连调研。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丁薛祥出席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2: 我国出台多项举措，推动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
2: 伊朗称伊美谈判未涉及核问题，美国暂时解除对伊石油制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3: 我们今天先针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

0: 完之后就把北门子开一下。
1: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凝算集群可形成约2500P 的算力，将为千里之外的福建提供算力支撑。
2: 我们配置了4条100G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啊，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4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
1: 如今的闽宁镇蓝色光伏还闪耀，清洁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镇初代移民吴维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3: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1: 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4: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1: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5: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1: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15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滇干部联络组组长杨鑫：
6: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滇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1: 15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在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结对关系稳定，同时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

0: 覆盖结对帮扶，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1: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李强首先来到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听取企业业务发展等介绍和大连市船舶工业发展汇报，登上在建船只，了解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船舶建造情况。他指出，高端船舶制造具有高技术、高难度、高附加值的特点，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关键技术研发突破，培养造就一批掌握精湛技艺、具有丰富经验的技术骨干和产业工人，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通过经营理念创新和产品服务迭代升级来创造市场、引领市场。大连造船业在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方面有比较好的基础，要紧盯国际前沿，聚焦关键领域持续攻坚，加强行业内交流合作，着力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世界一流造船基地。在一众集团大连核电石化有限公司，李强详细了解核电石化等装备研制情况，走进车间查看核反应堆压力容器加工制造。他强调，先进核电等高端装备对国家能源、产业、科技安全意义重大，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升原创设计能力和精工制造能力，推进新一代核电技术的安全应用。李强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也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高端石化装备研发生产对相关产业提质增效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要强化数质技术赋能，推进标准更新升级，严格环保能效等规范管理，突破一批标志性重大技术装备，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李强还与现场技术人员交流，勉励他们发扬工匠精神，为企业发展和国家建设贡献力量。吴正龙陪同调研。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今天到明天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明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2: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八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3: 本台消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有关情况。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通过多项举措推动我国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十五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
6: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业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琴介绍，十五五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7: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3: 城市地下管网是国家六张网建设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涵盖燃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管线和综合管廊等多种类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8: 6月3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

0: 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1: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

0: 线研发总监胡子和说，
1: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链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0: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安全科学学院、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在六张网协同发展的背景下，我国城市地下管网将与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等深度联动，在带动有效投资的同时，持续释放民生红利。
2: 管网泄漏、路面塌陷、城市内涝等事故将大幅减少，出行与居住更安全。展望2026至2030年，行业呢会朝着标准化、智能化、协同化方向发展，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3: 今天是国际奥林匹克日，各地依托各类运动场景盘活体育业态，集聚人气客流，持续释放体育产业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奥林匹克运动既追求竞技巅峰，也倡导全民参与。在上海，各大商圈将观赛、演艺、互动、购物、餐饮融为一体，推出系列世界杯特色活动，让市民在家门口感受绿茵激情。这股足球热浪同样涌入了青岛的老城区。某饮品店主理人江赛，
5: 世界杯期间上座率比平常高了5-6成，营业额比平常翻了要1番多。
4: 群众性体育联赛同样迸发能量。当前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在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同步举行，赛事间隙文艺展演、非遗展示、花式巡游和特色美食轮番登场。沈阳球迷田浩说，
6: 通过咱们东北超的比赛，让大家参与到全民体育当中来，带动整个东北文化的交流，带动东北的经济的一个发展。
4: 端午假期，2026年京张公路自行车公开赛在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鸣枪开赛，赛道穿行生态景观带吸引了大量选手参赛。赛事期间，周边酒店入住率和餐饮消费额显著提升，成为拉动区域消费的新引擎。北京市延庆区体育局副局长周健表示，
7: 为整个打造户外运动城市提供了这些优良的赛事，为老百姓和运动员提供了比赛的场所和消费的场景。
8: 海军辽宁舰编队昨天上午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多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准备放飞战斗机，准备放飞战斗机。
10: 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练指挥、研战法、摸底数、强能力，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2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2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海军辽宁舰张旭，
11: 训练中编队坚持实战实训，我们筹划组织了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的专攻精练，有效验证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
10: 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到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5省区开展实地检查， 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

0: 是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三天，全国国内出游 1.24 亿人次，同比增长 4.4%， 国内出游总花费 444.56 亿元，同比增长 4%。中外人员出入境人次共计666.7万，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 12.9%， 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增长 5.5%， 港澳台居民出入境增长 18.4%， 外国人入出境增长 23.3%。
1: 记者昨天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前五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898.9 亿件，同比增长 4.3%，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28.7亿件，同比增长5.2%。
0: 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近日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七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重点对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等给予适当补助。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内蒙古东南部、东北地区西部、华北中北部、江南中南部、华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伊美在瑞士进行的谈判没有涉及核问题，也未接受任何新承诺。伊朗代表团已启程回国，伊美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绝不会回到战前状态，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将按照伊朗制定的机制由伊朗进行管理。伊美双方在瑞士谈判中达成结论，伊朗和美国应共同保障黎巴嫩的领土完整，谅解备忘录中已包含对领土完整的保证，应继续推进落实。为此，双方同意建立协调中心以解决相关问题，从而使黎巴嫩民众能够返回家园，并促使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领土撤出。美国财政部22号发布一般许可证，授权到8月21号期间允许涉及伊朗原产原油、石化产品及石油产品的生产、运输与销售。文件显示，该一般许可证涵盖允许进口伊朗原产原油、石化及石油产品进入美国的相关交易。美国军方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保持开放通行状态。一名美国官员当天表示，美国已针对黎巴嫩局势建立了一套监测机制。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2号深夜称，以色列总理、国防部长、以军总参谋长以及以军北方司令部司令举行电话会议，并在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宣称，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采取决断行动，以挫败针对以色列士兵和民众的威胁，摧毁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基础设施，并继续维持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沃罗涅日州州长22号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向该州发射导弹袭击，造成5人死亡。
0: 印度北方邦首府勒克瑙一栋商业楼22号下午发生火灾，目前已造成至少15人遇难，7人受伤。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G 组第二轮，阿根廷队2-0战胜奥地利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提前出线。
3: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应急管理部举行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汛期安全知识发布会，介绍基层应对极端灾害和转移避险的经验做法，以及群众应知应会的防灾避险安全知识。 今天起

0: 地高考分数将陆续公布，考生可以通过所在省份教育考试院官网等官方渠道查询成绩。今天，英国脱欧公投过去整十年，十年间，英国经济、民生等诸多领域持续承压，英国国内重返欧盟的情绪不断上升。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继续进行小组赛第二轮较量。8点，挪威队对阵塞内加尔队；11点，约旦队对阵阿尔及利亚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3: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4: 北京时间7点。

0: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1: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2: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备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1: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2: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3: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4: 聚焦公正服务，解答民生疑问，欢迎收听公正在您身边，让公正走进您的生活。
0: 公正在您身边，本栏目由邢台市司法局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合主办。咱们常说打官司就是打证据，但在现实生活中，无论是网购发现货不对版，还是家里装修遭遇工程纠纷，有时候我们明明占理，可关键证据转眼就被对方删了改了，最后陷入口说无凭的尴尬境地。有没有办法把证据提前牢牢锁死呢？答案是肯定的，刚才提到的这些情况都能用保全证据公证来解决。保全证据公证是公证处作为中立第三方，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对那些日后可能销毁、丢失或难以取得的证据提前进行收集、固定和保管，以保持它的真实性和证明力。它就像是给证据加了一把法律安全锁，确保它在未来的法律程序中能够发挥关键的证据作用。保全证据公证应用场景非常多，我们来说三个场景。第一，网络诽谤、名誉侵权纠纷，侵权内容可能随时被删除、篡改，相关痕迹极易销毁、丢失，侵权事实难以留存认定。此时，公证人员可随同申请人通过线上核验、线下取证方式，对侵权网页、言论图文、聊天记录、转发、传播数据等内容逐一截图、录屏，完整固定侵权行为原貌。出具的保全证据公证书，既是向侵权方追责索赔、主张名誉损失的核心凭据，也是能清晰界定侵权边界与影响范围，为维权诉讼协商处置提供合法有效的事实支撑。第二，装修纠纷，家里装修遇到施工方突然停工、跑路的情况，我们可以请公证员到场，对装修现状进行全方位拍照、录像，将现场状况固定下来。出具的保全证据公证书不仅是向施工方索赔的有力依据，也是后期找新公司接手继续施工、厘清责任范围的关键证据。第三，知识产权保护。咱们邢台不少知名公司、特色工厂都有自己的商标专利，如果有人仿冒产品或者涉嫌商标专利侵权，公证员可以以普通消费者身份在线购买侵权产品，收货后当场拆封、拍照、封存，全程监督整个消费环节，形成一条完整的证据链。出具的保全证据公证书让侵权事实无可辩驳。可以说，无论是个人维权还是企业打假，保全证据公证都是一把靠得住的利剑。保全证据公证让证据不再怕跑丢，维权从此有底气。守敬公证，守护诚信。邢台市守敬公证处，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静候大家。
5: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6: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咨询事业单位改企业退休待遇的问题，人社局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7: 联系了。
6: 哎，怎么跟您说的呢？
7: 他说叫找找文件。 我现在在单位里正找这个，他说通过单位里把这文件找着。
6: 嗯，
7: 这文件已经找见了，找见了以后还没跟他联系的。
6: 哦，有这个电话吗？
7: 有他那个社保中心一个姓滕的，他给我回复了这个话，这个有他的电话，那个是个座机，是个办公电话。
6: 哦，行，好的。
7: 电话了，
6: 那您就是跟他联系好吗？
7: 哎，好的。
6: 哎，好的，您做一回访
7: 啊，
6: 再见。
7: 哎，
8: 喂，你好，哪位？
6: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8: 你好。
6: 哎，你好，您咨询私企社保断缴如何补缴的问题，人社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8: 已经联系了。
6: 怎么跟您说的呢？
8: 就是说需要跟公司配合，直接协商解决，反正公司这边也差不多也那啥了，基本上就是告一段落吧。
6: 你们协商好了吗？
8: 对，现在公司是打算是先补交医保。
6: 哦。
8: 然后社保的话先转出去。
6: 目前有进展了是吧？
8: 对。
6: 行，好的。
8: 嗯。哎，好，谢谢啊。
6: 啊，不客气，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9: 喂。
6: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9: 嗯，
6: 你咨询社保断缴的问题，人社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9: 嗯，他说了，叫我走法律程序就行了，他只是这样说，走法律程序，然后那个什么，看法院怎么着。
6: 啊，走司法程序是吧？
9: 对。
6: 哎，好的，给你做一回访啊，再见。
5: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2: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邢台燃气提醒您，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设备定期检查，安全隐患尽早排除，规范用气行为，保护你我安全。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4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10: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11: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12: 邢台供电公司全面推行便捷办电新模式，坚持两个明确，恪守五个严禁，明确线上线下两个渠道。线上为下载网上国网或关注国网河北电力微信公众号，足不出户即可申请。线下为营业厅一证受理，容缺候补，居民新装仅需产权人身份证，非居民及高压新装提供营业执照即可启动，其余材料现场补充。恪守五个严禁，严禁台区经理或

0: 或村电工受理代收资料，严禁供电所内非营业厅区域受理业务，严禁依赖供电所装表接电，严禁施工团队包村包片接电，严禁台区经理推诿或拒绝客户办电咨询，全力保障您的办电体验。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这里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
3: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4: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限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5: 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境洋房，固菌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请领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6: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赵宪。今天的上线单位是邢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带队负责同志是人社局四级调研员冯文进。冯局长您好，欢迎您再次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和交流。
7: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听众朋友们早上好，很高兴能够来到航风热线直播间与大家互动交流，感谢大家对我市人社工作的关心和支持，欢迎大家对我市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6: 好，再次欢迎冯局长。今天和冯局长一同来到直播间的还有市人社局养老保险科负责人李立静，市人社局就业服务中心社区部部长甄延杰，市人社局创业贷款担保中心主任陈征。好，欢迎大家。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节目正在通过广播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正在进行全媒体现场直播，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在今天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如果您在我市的社保待遇享受和养老保险办理以及公益性岗位就业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或者呢是对我市人社系统的航风建设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都欢迎您随时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213-0255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使用网络平台也可以下载我看行行动新闻客户端，或者是关注行周报邢台网微信公众号，找到问政邢台界面在线留言，也能够收到你所实时交流和反映的相关问题，真诚期待着您的参与。冯局长，那今天呢您上线之前呢，我在网络平台当中发布了您的上线预报，那其中呢我注意到大家呢关注的问题呢主要集中在两大类，一个呢是个人的这个养老保险的待遇，还有这个养老保险的相关的手续办理。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公益性的就业岗位。那公益性就业岗位呢，往常呢是我们大家咨询的比较多的就是我如何去报名和参加，但是呢我看最近这段时间呢企业关注的也比较多， 也有部分企业呢去问到公益性的岗位，说是有补贴，那这个补贴怎么去界定？除了有事业单位之外，企业能不能也来参加公益性岗位的这种招聘？那这个问题呢，确实是大家关注度比较高。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想首先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公益性岗位相关的我们的设置，还有呢大家比较关注的补贴，这个补贴怎么去发放？您介绍一下好吗？
7: 好的，好的，主持人。我从三个方面介绍一下公益性岗位这个就业优惠政策。首先呢，就是说公益性岗位这个优惠政策的享受人员，就是主要是指安置对象是指这个就业困难人员。这就业困难人员根据这个规定，就是指具有我们辖区内的户籍或者是常住人口，就是我市的咱们市的那个常住证为准，居住证为准。同时呢，处于法定年龄内，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愿望，因身体状况、这个技能水平和家庭困难、因家庭因素以及失去土地等原因难以实现就业的，以及连续失业一年以上一定时间内仍未实现就业的人员，这些是界定为就业困难人员，可以享受这个公益岗位这个优惠政策。第二方面就是这个公益性岗位这个补贴政策的享受期限，这个期限是不超过三年。但是对于距离退休年龄法定退休年龄不足五年的人员，可以延长到退休。对于这个三年期满后，仍然难以通过其他渠道，实现就业的大龄就业困难人员和这个零就业，困难家庭成员以及残疾人员，等就业困难人员，还可以再次通过按照程序，通过公益性岗位给予安置，但是累计的安置次数不超过两次。第三个方面就是这个公益性岗位人员这个待遇。公益性岗位人员的工资呢，是按照我市的最低工资标准，现在的工资标准是2230元一个月。同时呢，由单位，按时缴纳五险，就是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包含生育保险，再一个是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
6: 这是我们关于公益性岗位具体的一些内容，适用的对象，还有这个包括您刚才介绍的这个期限，期限到满之后，如果确实还有这个困难的话，还能够再延长，但是这个延长不超过两次，不有一个次数方面的限制。如果大家呢还有相关的一些疑问，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导播提示呢，现在已经有电话打进直播间，我们先来接听热线213-0255线上朋友的电话。好，您好，这位朋友。
8: 你好，我想问问这个劳动局领导，我是95年以前上的班，我是最后一批这个固定工，没有交过养老保险，失聪，交将近12年上班，像我这个因为年轻的时候打架，被处罚过，像这个失聪怎么算？
6: 这个中间我需要问一下您，您是在九几年？
8: 九五年
6: 是参加工作，然后呢是？
8: 84年参加工作，95年是被处罚过。
6: 那处罚结束的时间是什么时间？
8: 零七年。
6: 07年有十几年的这个时间是吗？
8: 对。
6: 好，那您现在问的这个问题就是84年上班到95年的时候，有一个处罚，那这个呢对您的这个待遇是否有影响？好，我们这个问题我们请李立静李科长给您解答一下。李科长，这位朋友的这个情况我简单问了一下，但是中间可能还有一些细节，您再和这位朋友沟通一下，看看他的这个诉求如何我们来解答。
9: 好的。你好，这位朋友，我再简单问您一下，您84年招的是固定工是吗？
8: 对。
9: 您是在企业招的固定工是吗？
8: 对。
9: 您在95年的时候是出现了这个打架的这种情况，咱们 方便问一下，咱们被判实刑了吗？
10: 判了。
9: 根据咱们相关

0: 关的政策要求，判这个实行的话，前面的视同缴费年限就没有了。
1: 没有了。好，有这个依据。好，这位朋友，根据您刚才表述的这个情况，如果确实是被判刑之后，那这个前面的这个视同缴费，这个就不再去算进这个里面了。好，您还有其他疑问吗？
2: 我还有一个问题，我现在回来以后自己交了3年灵活就业，这个钱该怎么退？应该退多少？麻烦给说一声。
1: 您是只交了3年，后来就不再交了，是吗？
2: 对，没有能力交了。
1: 好，就是想问问这个钱，怎么退，什么时候退？好，李科长。
0: 您好，这位朋友，您在单位，固定工，咱们正常的企业缴费试本级是93年1月份开始缴费，单位有和您缴过养老保险吗？
2: 没有。
0: 一直没有缴过养老保险，只是您后来到灵活就业之后交过3年，是吗？
2: 哎，这个人交嘞。
0: 个人交的3年。您距离退休还有多长时间呢？
2: 已经到退休年龄了。
0: 已经到退休年龄了，是吗？
2: 对。
0: 您这样，如果说咱们还想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话，咱们可以转到城乡居民去享受。咱
2: 啊，
0: 们，
2: 这个我知道，但是我那个个人交了那部分，怎么退，怎么的，应该退多少？我想问问。
0: 您首先第一个渠道您可以退，这个通过咱们正常的这个社保的窗口就可以办理。再一个呢，就是说为了不影响您的待遇呢，咱们这个您交的企业的社保也可以转到城乡居民算年限的，如果您可以转移，也可以合并过去。
2: 我假如我要不转的话，应该退多少？比例多少？
1: 我听明白了，这位朋友的意愿非常清晰，您不用再去介绍政策了，就是他就想退，怎么退，李科长。
0: 好的，主持人，如果您想退费的话，这个通过咱们社保的窗口去申请办理就可以了。
1: 去社保看怎么办，就需要携带什么相关的这个手续，然后去到哪个这个窗口去办理。
0: 如果您是咱们市本级的话，可以到咱们行政服务大厅的2楼，社保窗口去办理。如果咱们是县市区的话，也可以到相应的县市区的社保窗口去办理，携带身份证就可以了。
1: 身份证，然后去您所在的区县的行政服务中心的大厅窗口，然后就可以办理。好，这位朋友还有疑问吗？
2: 暂时没有，谢谢。
1: 好，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我们再来接听热线213-0233线上朋友的电话。好，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1: 是您的电
3: 领
1: 话。
3: 导好啊，主持人好。
1: 您有什么问题，请讲。
3: 我有两个问题，我问一下啊。第一个就是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的办理需要什么条件？
1: 好，这是第一个问题。
3: 第二个问题是，国家不是人社部出台一个创业模式引领行动，他推出一个科技成果加创业、产业发展加创业、职业技能加创业、民生需求加创业。我想问一下，要得到创业这个扶持的话，怎么申请？完了申请。
1: 好，您有两个问题啊，一个是关于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的办理，第二个呢是创业服务这方面呢是有什么样的这个具体的政策？我还想了解一下您的情况，您呢是这个是服务的企业是吗？就是您是一个想要创办这样的一个服务机构，或者是企业，是这个意思是吗？
3: 我现在是个人，就是想创业，看国家都有哪些扶持。
1: 您说的是，就是您是个人想创业，创业的这个目标是要做这样的这个人力资源的类似的业务。
3: 啊，对。
1: 好，我想再了解一下您，您今年年龄是多大呢？
3: 我50多了，
1: 50几岁？
3: 53了吧。
1: 53岁，然后想做这个。好，今天来到直播间现场的，也有负责就业方面的负责同志，我们请就业服务中心社区部部长甄延杰，甄部长跟您沟通一下。甄部长，这位朋友的这个情况我简单了解了一下哈。我再简单转述一下，就是这位朋友53岁，想要去创业，创业的这个方向和目标是想做人力资源的相关的服务。再说具体点，就是想做两个方面，一个是想做这个人力资源服务的这个许可证的办理，还有呢引领服务，还有这个相关的这个特殊的。这种计划，我们有政策规定的这些计划，他想去来这个做这样的服务，有没有相关的一些政策？您解答一下好吗？
4: 关于创业这方面，如果说他是50多岁，
1: 53岁。
4: 53岁，咱们可以通过这个创业担保贷款，然后给他相应的扶持，然后还有这个自主创业的税收的相这个相关的政策，这都是可以了。
1: 最关键性的一个问题就是他想。

0: 办这个人力资源服务的许可证，这个证能办吗？在
1: 这
0: 咱们这儿
1: 个
0: 办
1: 政
0: 吗？
1: 委需要什么条件啊？
2: 哎，政委听
0: 嗯，
2: 好，对
0: 好，我
2: 对
0: 们请
2: 对，
0: 冯局长再跟您沟
2: 你
0: 通。
2: 说的这个人力资源服务证是你个人想办证，还是你办这个企业想办这个？因为想办证，我问
1: 不
2: 一
1: 是，
2: 下。
1: 要从事人力资源服务这个行业，不是得需要办个证吗？
2: 你我简单给你就这问题给你解答一下啊。你要想从事这个你办的创业的企业，想从事这个人力资源方面服务，这个办证是就是说你需要办这个营业执照的。
1: 需要办营业执照，以后。
2: 办营业执照的时候，应该是工商部门可能要求你。这个公司里边需要有这个工作人员，哎，有这个相关这个人力资源服务方面的这个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资格等级证书，大概是这么个意思。
0: 哦，明白了，大概也就是说，还是围绕着这位朋友您的这个诉求哈，就是是您自己本人，是就是您一个人在成立这样的，无论是工作室也好，还是公司也好，那首先呢是要具备相关的资质，然后呢，如果说您是雇佣相关的这个人员的话，那这个人员也要需要具备这样的这个技能条件、资格证书，然后才能够去办理这样的一项这个服务，所以这个是一个前提。啊，至于说您说如何去办证，那这个首先要办理营业执照或者是工商登记类似的这种情况，办完之后，那么后续呢，才会一步一步的办理。这位朋友啊，您看您还是否清晰？还有这个其他问题吗？
1: 这个人力资源服务是办证这个，这个我知道了，
0: 嗯，不
1: 我
0: 只
1: 或
0: 是
1: 者
0: 先
1: 去，
0: 要办这个证，在这个证的前提是您首先要有营业执照，还
1: 要
0: 有
1: 营
0: 这
1: 业
0: 个。
1: 执照
0: 正常的这个一些这个职业资格的一些这种条件的要求，要达到这个要求。
1: 这个就知道了。我再问第二个问题，就是创业，不是刚才人社部出台这个创业模式引领行动，里面有四个这个创业模式，这个怎么申请啊？
0: 您是想要做什么？您是想要去，就是有这个政策规定，您自己是想要，适用这个条件，还是说还是第一个问题，您想做这个人力资源的服务，然后延伸，相关的这个政策呢？
1: 就是做这个人力资源服务，或者
0: 好，那
1: 就
0: 就
1: 是
0: 是一个问
1: 做。
0: 题一个问题说，您先办理第一个事儿，第一个事儿办成了，后面的才能够给您去对接，好吗？
1: 好的，好
0: 嗯，
1: 的，
0: 好，这位朋友，您打这个电话应该也不是第一次了，一直在问相关的这个政策，每一次都在给
1: 对，
0: 您去
1: 问过
0: 解
1: 几次，
0: 答。那么我首先呢，在今天冯局长说到点儿上哈，就是您首先要办理这个相关的这个登记或者是资格的准入情况之前，您首先要对自己的这个一些这个技术资源还有这个人力情况，先要有一个评判，然后呢再说后面怎么去跟政策结合。首先，我觉得您还是要走第一步的。
1: 好的，好
0: 嗯，
1: 的，
0: 好好，感谢您
1: 明
0: 参
1: 白
0: 与。
1: 明白，
0: 好，再
1: 谢谢
0: 见啊。
1: 啊，
0: 嗯，好，好，我们再来接听热线2130255线上朋友的电话。好，您好，这位朋友。喂，您
3: 你
0: 好。
3: 好，
0: 嗯。
3: 我问一下，像这个，我63了，领取待遇了，就说认证需要认证不认证啊？每年，就
0: 嗯，
3: 是这
0: 这个
3: 个，
0: 村里面应该跟您联系过吗？
3: 村里没有，光村里边发，是这个。
0: 您63岁，到现在为止，领取过待遇还是没有领取过待遇？
3: 领取过，已经领取过。
0: 领取过，但是您没有认证过吗？您今
3: 认证过
0: 换句话说，就是您的这个问题，其实我不太理解，就是您现在是说没有给您认证，还是说这个认证是强制性的？您对这个有点质疑，您到底是想问哪个方面的问题？
3: 我就是问一下，像这个认证就是一个，支付宝安认证跟这河北人社认证，哪个？比较准确啊，就是这个。
0: 嗯，好，这个问题我们请李科长给您解答。李科长，
4: 好的，主持人，你好，这位朋友，咱们退休之后呢，享受按月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话，咱们是需要每年通过河北人社 APP 去进行认证的，一年咱们最好是认证2次，这样的话避免您的待遇受到影响。
0: 这个跟居民还有职工有区别吗？
4: 这个都是需要通过咱们河北人社
0: 河北
4: APP，
0: 人社 APP，他提到这个支付宝，这是我们授权的一个方式吗？
4: 这个一般我们都是引导咱们职工是通过咱们正规的 APP 去进行认证。
0: 好，好，这位朋友。

0: 提醒您，刚才李科长我也在帮您问了这个问题，还是以河北人社这个为主为准。好，您还有疑问吗？
1: 没有了。
0: 嗯，
1: 我另外问一个，就是城乡居民这个连续待遇，这个死亡以后有丧葬费吗？对。

0: 线2130244线上朋友的电话。好，你好，这位朋友。喂，你好，拨打2130244线上朋友的电话已经接通了，有问题请讲。好，时间关系，我们不再等待。稍后呢，如果您还有其他疑问，也可以继续拨打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好，接下来时间稍事休息，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民主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
2: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3: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2: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3: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2: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3: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1: 航风热线，中国新闻名专栏，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欢迎收听航风热线，邢台综合广播，每天早7:30至8:00播出。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当中。今天走进直播间现场的是邢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负责同志。如果您在我市的社保待遇享受、养老保险以及就业招聘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或者呢是对我市人社系统的航风建设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都欢迎您随时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2130255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好，我们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有网友咨询一个问题。这位网友问，他说呢，想问一下，单位要我签订一个自动放弃养老保险的协议，这个协议我能签吗？然后这个协议是不是签完之后我就不能够去要求交保险了？好，我们请李科长解答一下。李科长。
4: 好的，主持人。首先，这个协议是不合法的，自动放弃声明也是无效的。基本养老保险应当以职工实际收入为基数按时缴纳，用人单位应当从职工入职之日起开始为其缴纳养老保险。
0: 嗯，好，谢谢您的解答。那这个是明确答复是不合法的，也请您不要去签订。好，网络平台当中网友问，他说呢，想请问一下，湘都区灵活就业交的养老保险去哪里进行查询？好，李科长，还是请您解答一下。
4: 好的，主持人。咱们湘都区咱们缴纳养老保险可以通过咱们社保的窗口带携带身份证，可以打印这个参保缴费证明。
0: 嗯，这是一种方式，网络平台有吗？
4: 还是以咱们实际窗口打印、
0: 以实际窗口为准。好，那这位朋友呢给您解答清楚。好，我们再来接听热线2130244线上朋友的电话。好，您好，这位朋友。
5: 啊，你好。
0: 嗯，
5: 我想问一下领导，就是我是新都区的，就交着居民养老保险，几月份来交？
0: 嗯，您是信都区居民养老保险，您问这个养老保险什么时候交？
5: 哦哦，
0: 这个交费的这个统一时间，它应该是有一个安排吧？您是忘了交，还是想问一下，怎么交？
5: 我就问是几月份来该交嘞？
0: 啊，好，我们请李科长给您解答。李科长。
5: 啊，
4: 主持人，您好，这位朋友。如果咱们是信都区的城乡居民，咱们需要缴纳这个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险的话，咱们可以联系一下当地的社保和当地的社区去关注一下咱们这个缴纳时间。
0: 嗯，在以社区通知为准啊。好，这位朋友，您所在的这个社区会有通知您的。
5: 我不知道啥时候通知，我这是个老年机，我也没有那样手机。
0: 嗯，您是哪个区哪个县？
5: 就是湘都区的。
0: 湘都区哪个街道办事处？
5: 不是，新都区邢大路的。
0: 嗯，哪个街道办事处呢？
5: 那我街道办事处我也说不清，我不知道。
0: 这样吧，李科长，您看这位朋友他应该是沟通上这方面还是沟通的比较少。我们节目结束之后，能不能麻烦您转交一下这个属地部门或者是我们的业务办理部门和这位朋友联系一下，然后呢看看我们怎么帮助到他，可以吗？好，这样，这位朋友，您不太清楚具体自己所在的这个位置，我们节目结束之后给您转交到市人社局。

0: 再请相关工作人员给您去解答办理，好吗？
1: 好好，
0: 嗯，好。
1: 啊
0: 嗯，好，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好，我们再来看看网络平台当中现在有网友留言咨询的问题。有一位网友陈先生留言，陈先生说大学生毕业准备创业，申请贷款，这个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好，这个问题今天来到直播间现场的还有创业贷款担保中心主任陈征，我们请陈主任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陈主任，这位朋友呢简单描述了一下，也没有提到具体的创业的项目。您看我们的政策规定有什么样的这个规定？需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能够提供什么样的支持服务？啊，请您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持人啊，咱们创业担保贷款主要是，为符合规定条件的创业者或者小微企业为借款人提供贷款的服务，同时咱财政部门给予贷款利率的50%的贴息。如果是个人想申请咱们创业担保贷款的话，需要满足3项基本条件。第一个是要信用清白啊，除了助学贷、房贷、车贷和5万元以下的小额消费贷，本人和配偶不能有其他的贷款。第二是无单位的社保，申请时不能有单位或企业为您缴纳社保。第三个是距离退休有年限的限制，申请时距离法定退休年限要不能超过3年啊，
0: 嗯，
2: 这是咱
0: 好，
2: 的一个基本条件。
0: 基本条件好，给这位朋友介绍一下。如果您还有其他的诉求的话，也欢迎您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网友留言和咨询的问题。网友周先生留言，周先生说，他说呢，我的这个人事档案，然后呢，从来就没有看到过，然后现在再去考一个考试，这个单位要求说，要进行这个调档案，但是我不知道我这个档案在哪儿。大学毕业已经有4、5年的时间了，想问一下领导，我该从哪儿去找我这个档案？好，冯局长，这位朋友这个有关于档案的问题，我看到他描述的这个情况，基本上是毕业四五年，大学毕业四五年之后，一直没有这个参加正式的工作。那现在呢，工作单位呢有这个要求，他想找这个档案，怎么去找？啊，那位同志解答一下，还是您简单答复一下？
3: 这位朋友说这个问题啊，就是，他没有关心这自己的人事档案，因为正常的大学生毕业以后，档案是要转移到他所在地的区县，人社部门。他如果没有找到这个档案，他可以持他自己的那个，学校开具的那个报到证，到属地的人社部门，那个应该是人才中心，去查询问一下。如果所在地查询不到，可以来咱市本级是查询
0: 好好，谢谢你。
3: 我们也可以找不到，可以帮助他联系学校查询档案。
0: 好，这位朋友，那刚才冯局长呢，简单给您解答了一下这个查询的一个依据，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是联系到自己所在的区县人社部门，就是再具体点就是人才服务中心，或者呢是还有第二个方面，就是可以联系学校，去查找学校当年去这个转移或者是寄送寄递到具体是哪个单位哪个部门，再帮您去核实一下。那这位朋友，您可以把您的联系电话留在导播平台，我节目在结束之后帮您转交。好，我们再来接听热线213-0244现场朋友的电话。好，您好，这位朋友。喂，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
0: 是您的电话，有问题请讲。您请讲。
4: 我的父亲沈文成，
0: 您继续说。
4: 去世以后，他的那个抚恤金没法领取。
0: 您继续表述。
4: 他是84年在清河县供销社退的休，2006年。清河县供销社发不起工资。
0: 您还有这个需要补充的内容吗？
4: 清河县的社部，清河县的老干部局负责兜底发工资。这个时候呢，清河县整体加入了社保，退休的都上社保领工资去了，忘记了沈文成的名字。导致沈文成去世以后， 他是2024年去世。
0: 您继续说，因为时间有限，我不会一句
4: 他
0: 一
4: 的，
0: 句问您，您就一次性把您的问题表述清楚。
4: 导致他的抚恤金无处可领，
0: 您的
4: 老
0: 意
4: 干
0: 思
4: 部就
0: 是
4: 说，
0: 当时忘了添他的名字，然后呢，所以才没有办法领，是这个意思是吗？
4: 对。
0: 好，那您现在是这个到申请的这个部门也申请过，对方明确告知您没有这个名字。
4: 清河县公安社说，我们都已经交到人社局去了，
0: 这
4: 你
0: 位
4: 去
0: 朋
4: 人
0: 友
4: 社
0: 说的
4: 局
0: 这
4: 去
0: 个
4: 找
0: 前
4: 吧。
0: 后有点矛盾，因为刚才说了一个老干部局，现在又提到了一个人社局，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那这样，这位朋友，您保持电话畅通，您是清河县的，请您保持电话畅通。节目结束之后呢，我把您的问题转交给冯局长，我们请冯局长您了解一下，联系一下这个具体的情况，包括这位朋友他刚才说的这个中间还是有点矛盾点的，我们看看到底是问题出在哪儿，能解决什么时候解决，不能解决为什么不能解决，我们给这位朋友解答清楚，好吗？
3: 好的，
0: 好，
4: 十分感谢。
0: 好，这位朋友，您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了。好，感谢您的参与。好，再见啊。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直播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之外，如果您还有哪些问题，可以拨打航空热线节目组办公电话22778962277896。再一次感谢冯局长，感谢三位嘉宾走进直播间，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正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守敬公证处地址：河北省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邢台燃气提醒您，使用燃气不要离人，仅保持良好通风，人离火灭阀门关，养成用气好习惯。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敬万家。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警广新闻，以声动人。